刚放那小朋友的版头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哎，这太阳到底出来了没有？如果现在在外面能看到这个外面天气的朋友来说一说吧。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欢，带着破锣嗓音来了。我们来看到这个胖虎，他说小欢呢，清醒水是无效的，你要想想自己的薪水，想想自己的薪水顿时就更没动力了。他说上班的动力等于加薪啊，加薪水。然后他说坚持住，下个月就中秋国庆假期了。哎，对呀，很快就要到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了，先是中秋然后是国庆。哎，再忍一忍，再坚持一下，然后下一个假又在路上了。休完假之后呢，可能身体回来了，身体坐在直播间里面，魂儿还没回来，然后呢想对自己的魂儿唱一首歌，你快回来。你快回来。好嘞，那接下来呢就是有说到刚刚的一个朋友说到薪水，说到钱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就跟钱有关。什么呢？就是微信的转账有些变化了。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是要给别人转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微信零钱里面还差一点呢，然后银行卡里头也没钱呢。比如说你要转1000块，这个微信里头有600，或者是微信里头有800，这个银行卡里面有300，这两边都不够，哎，太穷了。怎么办呢？这个手忙脚乱的，这个就是你要转一笔钱的话要分2次，自己都被绕晕了。然后呢，最近微信的转账就悄悄更新了不少的新的功能啊，就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还没有发现，就是跟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唠一唠吧。以前呢我们微信转账只能2选1啊，要不就零钱，要不就是从这个银行卡里面转，零钱的钱不够就只能先提现，手续费一扣，这唉，虽然只有0.01%，0.01%吗？但是还是会有点心疼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每次要转账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哎，有没有这个转账免费的额度，去把这个额度领了再转账，虽然只有几毛钱。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就是上新了一个组合付款，是怎么样的？是零钱加上银行卡，可以一笔直接转出去，不用来回的倒腾。倒腾钱，这个功能真的是解决了不少人的烦恼，这个解决的是没钱人的烦恼，这个有钱的人就直接在银行卡里头转了，就不用在微信加银行卡了。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算你们两个人不是微信好友，只要对方开启了手机号的收款，那直接输入对方的这个手机号就可以完成转账了。就比如说临时要给钱啊，对方来不及加微信，就是不用到处要别人的银行卡，就一个手机号就能搞定了，特别的方便。就你会觉得如果你要输对方的这个银行卡号真的好麻烦呀，首先对方要去他的账户里面把这个银行卡号给复制出来，然后呢复制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呢，这个对方要输入什么验证码之类的，然后才能够把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卡号给复制出来，复制好之后发给你，你又得粘贴，然后到这个银行APP， 就是某个银行的 APP 里面去转账，真的好麻烦呀。那现在呢，微信出的这个功能，只要对方有开通这个手机号收款，你只要在微信转账里头输入对方的手机号就可以啦。同时的话，聊天窗口也多了很多贴心的小提示啊，有时候呢群里面的消息一大堆，然后别人给你转了账，然后刷刷刷这个消息就上去了，他要拼命的爬楼啊，找这个，哎呀，给我转的钱到底去哪了呀？然后呢，这个现在窗口的右上角出现转账红包提醒，一眼就能看见了，再也不会错过什么呢？群发红包，或者是这个收钱，也不会闹出什么呢？别人转钱给我，过一两天才发现这种尴尬的场面，这过一两天早就退回去了吧？当然了，这个要提醒各位，你的这个钱包的功能越方便，然后呢
就要越要守牢它呀。为什么说呢？很多网友看到新的功能脑洞大开，开玩笑就说这下转账更加丝滑了。但是呢，千万不要什么呢，这脑子一热就把这个钱给转出去了。所以呢，功能越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是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方便就不等于可以随便转啊，尤其是遇到什么呢，网上借钱啊，二手交易，陌生朋友，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延时到账这个功能就建议大家可以就是用起来。怎么样延时到账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后悔缓冲期。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用来这个用在这个买东西上面，就你买了东西之后呢有一个后悔缓冲期。有些时候呢头脑一热我就想买这个东西，但是买完之后你又后悔了。那现在的话延时到账这个功能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万一真的转错了人或者是遇到诈骗了，还有机会联系客服去拦截资金。那在这里的话也要这个澄清一个网上流传的误区啊，它不是开启了延时到账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一键撤回这个转账，如果对方已经点了确认收款，这个钱已经到对方账户了，平台它是没有办法帮我们把这个钱追回来的。所以呢转账之前一定要反复的核对什么呢，姓名啊，账号啊，金额啊，对方的身份啊，就不要匆匆忙忙的就点支付。所以呢简单总结一下，这样的一次微信转账的更新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付款的时候还有收钱的时候更省事儿，便利的同时呢要抓紧反诈这根弦。好嘞，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后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微信转账的一些功能的更新啊。完这个微信转账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健康的一个问题。最近呢网上有一条关于健康的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的。数据显示什么呢，我国每天有超4600人因为脑梗离世。我觉得最近真的你会发现谈梗色变啊，什么心梗脑梗都会，就是谈梗色变。然后呢医生也有科普到，宁可适量的吃肉也不要贪嘴吃的八类食物，就是这八种食物的话呢，这个就是你宁可这个多吃点肉也不要吃它。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颠覆大家平时的认知啊，就是来聊一聊吧。很多人一说到这个保护血管啊，预防脑梗，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少吃肉多吃素。但是呢医生却说宁可适量吃肉，然后呢也不要吃这八样东西。其实这句话呢并不是要叫大家什么大口大口的吃肉啊，就是前两天就是跟同学聚餐的时候就有个同学特别的搞笑，就那天晚上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发了个信息到群里，他说哎呀，他说我到了2点多钟的时候我还觉得好撑啊，每一次都觉得要叫自己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可是呢每一次跟你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总是管不住自己呀，怎么办，就是经受不住美食的诱惑，没办法，都怪煮饭那个人太会煮啦。那我们来

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菠萝电台的这个视频号，在我们里头进行留言，说一说平时你都有吃刚刚我们说到的那几种食物吗？8:18，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王苏泷的《尽情一刻》。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好 ，M107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欢，带着感冒的破锣嗓音来了。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到胖虎。他说，小时候吧，我看电视不明白亚健康是什么意思。

0: 地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1: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2: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1: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2: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

0: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1: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1: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0: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迷。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

北京时间的9: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了。那其实呢，上午的时间呢，我已经在早高峰的时间里头跟大家见过一次面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段时间啊，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同事休假，所以呢，我们都会这个去顶替他们的班，作为代班主持。所以呢，今天上午的这个岁月如歌节目，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开始的，比平时要晚一点。因为我们因为呢上一个班呢结束时间是8:30啊，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伯乐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有两个台风或将生成。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10天的话，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两个台风生成的。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娜未来西行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并获得编号的可能性。这个飓风跟台风是有区别的，上午的朋友应该知道了。那另外的话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扰动，就是 92W 和 93W， 相对偏通东，距离我们更远的 92W 未来有可能会发展为新的台风，不过呢目前时效较远，仍需持续的保持关注的。从今天开始的话，这个副热带高压将大幅牺牲的。那其中的话，南侧的季风槽比较活跃，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呢可能会向云南推进。因此的话，今后10天啊，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了。尤其是华南的南部沿海，局地累计的雨量或将超过250毫米。那至于这个气温的一些影响，我们来关注到惠州未来一周的天气。今天是周二，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的。周三到周四呢是多云，有中雷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3到35摄氏度。周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的这个局部暴雨的天气状况，气温26到32摄氏度。周末就是大雨到暴雨了，就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天气啊比较闷热，真的就是你出门你会觉得不仅是热，还是很闷呢。就走两步路你就会觉得哇好喘呐、啊、所以呢天气闷热也比较热，所以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这种户外作业或者活动。后期呢降雨将会逐渐的明显，需要注意局地的雷雨、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有个朋友来给我留言了，他说小花你终于回来了，是啊，休了半个月时间，然后呢一半出去旅游了，一半生病，浪费了我的假期啊。就是你会觉得哇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那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台风的一些状况，就是未来呢有可能会有两个台风生成的。可能认真听的一些朋友呢会关注到刚刚讲到的可不是台风，叫飓

风，飓风拉娜。为什么有些叫飓风，有些叫台风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也会想，为什么它不叫台风而叫飓风呢？后来呢，查了之后才知道，哎，他们两个还真的有什么区别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会疑惑，就是刚听到的，为什么叫飓风呢？一会儿台风，一会儿飓风，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台风和飓风呢，他们本质都是同一种天气系统，然后呢，气象学都叫热带气旋，都会带来狂风暴雨的，只是生成的海洋不一样，所以呢，名字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如果风暴生成在西北太平洋的话，在我国的南海影响咱们中国、日本、菲律宾，就叫台风啊。如果生成在大西洋、东北太平洋，只要影响美洲的沿海，就叫做飓风。就说呢，他们俩出生地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吹的地方不一样。吹向我们这儿的叫台风，吹向美洲沿海的叫飓风。除了叫法，两者的风力等级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台风是分为六个等级啊，比如说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而飓风呢分为一到五个级别，数字越大它的风力呢就越强。就比如说三级以上的飓风就属于强飓风了，三级、四级、五级，那就是超强飓风啦。哎，细心的朋友呢，还会发现台风它的命名呢，好像大多都是跟动物和植物有关的，就比如说白海豚，就比如说杜鹃。但是呢，这个飓风它的命名呢，是好像听起来像一个人的名字，拉娜。先说台风吧。是的，西北太平洋台风呢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管理，一共呢是有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地方呢提供10个名字，合计呢140个名字，按顺序循环轮流使用的。名字呢可以是动物、植物、神话形象，要求是读音顺口，寓意友好啊，而且呢是不能是商业的名称啊，就不能说是某个商业的名字，就比如说某某冰棍。哎，这个台风听起来好凉爽。还有呢，一旦某一个台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那这个名字就会永久的除名啦，就是它要被拉到黑名单里头去了，由原来提供名字的国家再补一个新的名字上来。然后呢，再讲讲飓风嘛。飓风呢，它是大西洋还有东北太平洋的飓风，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负责命名，只用人名，而且呢是男女名字交替排列。一年呢，一共呢是有6组名单，每年呢每6年循环一轮。同样的道理啊，如果飓风也带来了巨大的这种灾难的话，那这个名字呢也会被永久的停用，不再使用，同样拉到黑名单。所以呢，简单总结是什么呢？东西大洋同源异名，就是他们各自有一套名字的清单，在灾害严重的时候都会被除名，不再重复使用了。就他们俩是不同的这个户口本，然后呢，名字不一样。不管是台风还是飓风，就是如果闯了大祸，造成了重大灾害，然后名字呢就会直接被拉黑除名，永远不再用。然后有网友就说了，直接进入了气象黑名单。是的。还有什么呢？海上的海洋上面的大鱼吃小鱼是怎么样的？如果先后生成两个台风，前面一个是强风暴，把后面弱一点的风暴吸进去合并了。网友看气象云图就会开玩笑，什么呢？白海豚把金鱼吃掉了，上演了气象版的大鱼吃小鱼。其实呢，是气象上的什么呢？藤原效应，它并不是真的动物打架了啊。
的人调侃，希望

台风能够懂事一点，要么就降温放假，不要光刮风下雨捣乱。就是呢，我们有时候会拿一些台风开玩笑，就比如说红霞，今天有个朋友就说了，胖虎他说红霞呀真的是太凶了，脾气非常的暴躁。那你呢，你对哪一个名字呢是比较有印象的呢？来看看保罗小欢早上好啊，不知道电台的粉丝们有没有观看袁州的村 BA 呀，我倒是每晚都在看，这已经是第二年在追看了。我觉得博罗在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建设要强多啦，众凯人民只有发去羡慕的贺电，问候一下众凯人民，耶、yeah, 感谢众凯人民关注咱们袁州的村 BA。欢迎你来博罗，常来博罗走一走。好嘞，那这时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天气方面的消息，有两个台风或会生成，其中有一个呢是有可能会发展成飓风拉娜。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台风跟飓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原来呢，他俩呢是因为出生地不一样，所以呢叫法不一样，然后分级也不太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啊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都是同样的一个风暴，只是呢拥有不同的户口和不同的名字。

我们把目光转向什么呢？转向很多的一些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当然男性朋友也喜欢的。那大部分呢，都是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会非常喜欢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首饰呀。有人说，这个花小钱能够戴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黄金贵嘛，所以呢，很多人会花一些这个小价钱，然后呢，买一些装饰品。近年来呢，随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啊，然后市面上呢就涌现出了一批什么呢？沙金首饰。什么叫沙金啊？沙子的沙，沙金首饰。这类首饰啊，它看起来它的外观是酷似黄金的，但是价格呢却不高，所以呢迅速呢是受到了热捧，被不少的一些消费者视为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的选择，被平替了。黄金就这样被平替了，然后黄金就喊冤啊，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呀，你沙金是什么呀？据商家介绍呢，这样的一些沙金呢，主要是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的颜色相同，而且永不掉色。那这个沙金，有人就说了，这个它始终不是黄金啊，戴着戴着会不会这个脖子就变黄了？然后出门的时候，一手或者是一脖的黄。有商家就说了，这样的一些产品跟黄金类似，它不怕火烧啊。一件首饰的价格呢，却远低于黄金。不过呢，由于这个电镀层较薄啊，长期佩戴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逐渐的磨损。就假的还是假的呀？这家业务小商品市场的这一些商户就表示了，这样的一些首饰呢，主要是采用黄铜作为原材料的，表面上呢电镀了0.05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沙金首饰的镍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或引发皮肤病症。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它外表看起来是像黄金啊，这你戴着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偶尔戴一下，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镍释放量是超千倍啊。据报道呢，出厂价10元左右，实际成本可能会更低啊。这样的一个黄铜镀金首饰在网上的直播间被主播包装成为所谓的什么呢，越南提纯沙金，一件首饰卖到了上百元，10块钱的价格卖到上百元，暴利呀！那这样的一只首饰呢，我觉得如果没有任何的危害，戴着我觉得也没什么，但问题是它真的风险不小呀。你知道吗，买的这样的一些低价的首饰往往含有什么呢，铜、铁、镉、铅、镍、铬、铋等等的重金属，还有什么呢，一些不常见的稀有金属，这些或许是致癌的慢性毒药。就听完这句话之后呢，你可能就慌了，就你平时买的这样的一些首饰啊，就是黄金太贵了吗，买不起了，然后呢就买了一些沙金，那这样的一些沙金呢含有的一些物质呢有可能会致癌呀。这样的一些首饰呢对人体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危害是什么呢，过敏啊，因为呢镍和镉都是重金属，有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然后呢第二就是致癌，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点真的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镍化合物和镉都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证的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增加肝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肾癌等癌症的发病几率。尤其如果是戴耳朵，就是耳洞啊，它分泌的汗液比较旺盛，容易形成弱酸的环境，加速了这个重离子的折出。比如佩戴在其他比佩戴在其他部位的一些银饰更加的危险。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小首饰当中会添加就是对人体有害的一些金属呢，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成本低呀。镉能使产品光亮好看，
铅它是便于产品造型，而镍呢可让产品更加坚固，商家多的是有意添加。根据这个材料学专家分析啊，做耳钉的材料可能源于各类工业废金属，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买了这样的一些首饰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扔掉了，真的。如果还有什么呢，家里还有染色的玉石，还有什么呢，药洗的核桃。哎，说起核桃我就想起了我身边就有个同事，他非常的喜欢玩这个核桃，然后给还给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女同事送了一对。因为我有一天上班的时候看到我隔壁桌子上有一对核桃，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送的，然后呢我就说这女同事也爱玩核桃吗，然后他呢就说这是我从哪里哪里盘的。但这个核桃为什么会这个有危险呢，有风险呢，因为呢近年来这个盘核桃也是特别流行的，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然后下到中小学生都时时刻刻不离手啊。因为有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方便清理这个核桃表面的青皮，它会使用84元液来浸泡核桃。这类核桃表面它是会有一些刺激性的异味的，如果长期把玩有可能会引发皮肤的红肿刺痛，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什么水泡皮炎等现象。所以呢如果你要喜欢盘核桃，那就要闻一闻这个核桃上面有没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味道。就是有人问了，他说小欢，那我就是喜欢带一些装饰品啊，我怎么样才能买到放心的呢？那可能你就要去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正规的一些商场啊，要求商家提供跟商品对应的检测证书啊，询问是否支持第三方检定啊，还有什么呢，尽量选999足金的呀，999足银的呀，还有玉石选择什么呢，纯天然的，尽量不选镀金镀银的首饰，以防这个镀层厚度不足或者是电镀工艺不达标导致这个电镀层脱落，底层的不明金属伤身，避免购买钛钢或者是合金等模糊标注的一些饰品，还有选择一些知名品牌的专柜或者是有信誉的电商平台旗舰店进行购买，减少买到这种假劣冒牌假劣产品的可能性了。那如果你平时带的一些饰品有引起过什么呢，过敏的症状，红肿的，起疹子的，这样的一些反应的话，应该及时取下，就不要再带了。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金属释放量超标上千倍，很多年轻人都爱买的这样的一些镀金的饰品。赶紧清理一下这个首饰盒，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产品了。9:48，这里是正在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好嘞，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啊，我们上了一个抽成的节目班。今天的电台，今天上午的电台我包了。从这个早高峰开始啊，然后中途呢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接着是我们的这个早安1073，接着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的这半个月呢，我都会包台，包了上午的这个节目了。也欢迎各位继续的这个关注到场啊，捧捧场。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了非常多的资讯。首先是关注了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然后呢说到了从8月15号开始正式实施的相关的法典，就是广场舞噪声扰民，如果经劝导拒不改正的话，个人最高是可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不只是广场舞啊，还有商铺的喇叭叫卖声、违规装修、深夜 K 歌这样的一些生活噪音，同样是纳入管理。呼吁邻里之间相互体谅，兼顾健身休闲跟安静生活啦。说到了这个微信转账的一个新的一些功能，还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佩戴的一些饰品当中有没有啊一些危害物质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的7:35准时的关注早安1073，还有明天上午的9:10左右开始的我们的岁月如歌节目。我是小欢，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汛救灾练精兵，博罗举行综合应急演练；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近日，博罗县2026年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杨村镇县村村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市三防办、县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县主会场观摩，各镇街相关负责人在演练现场观摩。本次演练设置预警研判会商、人员转移安置、三段应急处置、人员营救等八大科目，现场模拟我县工庄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性洪涝灾害。县三防指挥部逐级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一调度各镇街各部门应急力量。演练现场，通信、供电部门、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医疗等各参演救援队伍有序开展全链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各环节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展现博罗应急救援队伍过硬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专家对演练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会强调，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地质灾害点、消坡建防点、临水临崖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发现灾害前兆，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加强基层队伍业务培训和群众防灾宣传，前置应急物资，畅通调运渠道，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水库联合调度机制，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本次演练由县三防指挥部主办， 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为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部署全县住宿业规范管理及文旅安全生产工作。副县长谷雪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县文广旅体局要分片区开展业务培训，坚持实效导向，确保日常监管各项措施扎实到位。要聚焦经营资质、治安管理、卫生消防等关键环节，提升行业整体品质。要将漂流场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紧盯三塘水库、天然河道、监控盲区、网红打卡点等涉水隐患点位，完善防护设施和防控措施，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有序、安全稳定发展。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管局分别做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下一步打算。县委督查办、县政府督查办通报了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文化中心开班，来自全县各志愿服务组织的近百名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宣传实务技能，分为文字写作和拍摄剪辑两大板块。特邀惠州日报社与县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从业者授课，课程从新闻标题、主题挖掘到细节呈现，从手机拍摄构图、光线运用到短视频剪辑实操，帮助志愿者掌握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志愿服务现场的技能。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志愿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为深化基层治理、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志愿力量。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富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Love is like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
5: 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 107.3，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比如说这会儿你我之间是一段短暂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同学，那是几年的陪伴。还有一种陪伴是生命里血脉注定一生的陪伴，那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一对母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跟陪伴有关。自幼患有听力障碍的杨乃斌，从无法说出一个词汇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16年5840天34560个学时，他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同桌妈妈陶燕波的陪伴。杨乃斌一个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了教会儿子说话，陶燕波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陶燕波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那天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陶燕波的信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实现了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陶燕波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够像健全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斌根本无法跟上课程。从上小学1年级开始，陶燕波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杨乃斌说，那时妈妈是作为我的耳朵，而我是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课，等到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当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遍。每天早上6点母子俩就起床了，小乃斌背着书包，妈妈也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妈妈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们下课玩的游戏。陶燕波说，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们的队长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让同学们跟杨乃斌进行互动，比如相互做自我介绍，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沟通，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看到孩子在进步，我心里可温暖了，班上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奇怪，还会亲切地叫我陶姨或者是陶妈妈。上了中学之后，有些课程陶燕波是听不懂了，比如说英语，当年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语是俄语，所以连字母这些他都不认识。老师上英语课，他在下面听不懂着急就哭，老师下课之后说，杨乃斌妈妈，我讲的有这么激动人心吗？你怎么在哭啊？他跟老师说，您连留英语作业都用英语讲，我听不懂啊。老师说，那咱们想想办法，你去街里买个录音笔，上课的时候你把上课的内容给他录下来，下课的时候你听，回家放学你也听，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听，听不懂你就来问我。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走来相互鼓励。在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
每次他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他所做的是尽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是杨乃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

句话。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他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轻言放弃。杨乃斌明白，唯有努力奋斗，不断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听力与常人相差甚远，课堂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看老师的口型，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请教老师和同学，直到弄懂学会为止。就这样，他大学四年里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乃斌特别倔，有股子韧劲儿。虽然他妈妈在陪读，经常帮着他记笔记，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所有的知识他都要融会贯通，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学习到深夜，很辛苦。这是他的同学们无不敬佩地对他的一些评价。杨乃斌的妈妈常年陪读在他身边，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支撑，经济上并不富裕。他孝顺懂事，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生活上勤俭朴实，从不奢侈浪费，乱花一分钱。陶彦波16年来，儿子听课他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他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他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4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2012年，在学校老师们的帮助下，杨乃斌与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合作开了一家快递店。每天中午和晚上下课后，他都会跟伙伴们一起为同学们派送快递。夏天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眉毛上都挂着霜。杨乃斌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不仅能为同学们做点事儿，能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能锻炼能力，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做准备，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现在杨乃斌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天津市残联工作。他说，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杨乃斌和自己的同桌妈妈陶彦波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词写着，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默，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16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做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陪伴虽然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背后赋予爱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生都变得无怨无悔。今天陶彦波、杨乃斌母子的故事感动了我们，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温暖还在传递。就像杨乃斌说的，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她成为了我的同学。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奇迹，那我说奇迹的名字叫做母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季节的隐退预示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我们无法抗拒岁月的流转，也无法抗拒现实留给我们的回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回忆，尤其是美好的回忆，在那些回忆当中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是他们带给了我们希望，把我们从低谷中拉了回来。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朋友们，在你们的回忆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些人让你们很感激他？可能当时你不能理解他为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说的话，但现在回味起来，那个人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质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年，我曾出远门去看海。17岁那年，我以一分之差与大学的门槛失之交臂。这是一个不争，一个人倔强地从县城步行60里路回到家乡。一个人倔强地从县城步行60里路回到家乡。17岁的路布满荆棘，17岁的天空凄风苦雨，17岁的心灵暗淡迷茫。我愧对恩师，我愧对同学，我更愧对江东父老。在老屋前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家门。父母从我的倦容中一下子读出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善良淳朴的他们没有责备我，母亲端来了用玉米面做的像牛舌头大小的面饼和一碗青菜汤。咀嚼着母亲做的面饼，虽然没有学校的饭菜可口，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里面有两个荷包蛋。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特殊的呵护，她知道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一种被关爱，一种被理解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我的眼帘。第二天我躺在床上不肯起来，望着布满蜘蛛网的屋顶愣愣地发呆，感觉自己十分的不争气，没有能力为父母解难分忧，拿什么去报答自己的父母啊。父亲见我半死不活，

的样子，硬生生地扔下一句话：男子汉老躺着算哪门子事儿？赶明儿跟我上县城去做趟生意。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把家里收的麦子用独轮车推到县城去卖了，再买回乡下人农用的八斗和簸箕，走村串户的叫卖，来回一折腾能赚个一二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那天清晨，东方还没有露出鱼肚白，我推着200来斤的麦子和两袋子花生，跟着父亲匆匆地就去了县城。黎明乡村的道路一片寂静，静得只听得见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和我不顺畅的喘息声。我是个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愿意服输的人，使着蛮劲儿拼命地把车向前推着。年轻气盛的我有时候把车子推得飞快，在前面拉车的父亲只能小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没有考上大学的罪过。望着前面风烛残年的父亲，花白的头发就像晨霜染过一样，身子弓得就像瞎子一样，蹒跚的脚步像松了发条的老钟，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父亲啊，您为了我能好好读书，为了我能跳出农门，您整天都这么风里来雨里去，那么辛苦，那么操劳，可是我……这几十里路，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在大街上，我生怕见到昔日的同窗，把帽子压得很低。我决定一个人推着车子沿村去串卖，快点离开这个使我激情飞扬又令我痛苦伤心的地方。父亲迟疑了一下，没有太多过分的挽留，只是叮嘱了我很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报答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直到多年之后，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和我同行，他是想磨练我的意志。一路上，书生的羞涩和腼腆使我很难为情张开喉咙吆喝叫卖，很后悔没有让父亲同来，只好把车停放在村口，期望有好心人光顾我的摊子。可是除了刺背的目光，指指点点的手势，没有人愿意买我的八斗和簸箕。我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我有点绝望，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处于悬崖边上的人一个新生的机会呢？为什么不给一个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人点一盏明亮的灯呢？我决定到很远的海边渔村去，即使什么也卖不了，起码我能看到大海。因为长这么大，我还没有亲自和大海亲密接触过。就在我信心百倍推车前行的时候，北方的天空乌云密布，闪电把天际撕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轰雷鸣响，黄海面上的风夹着鱼腥吹在身上，凉飕飕潮湿湿的，眼看一场暴风雨要来临了。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串着八斗的铁丝就在这瞬间断了，八斗被风吹得东一个西一个。我手忙脚乱捡起了这个又跑了那个，十几个八斗有意和我作对，都这么离我远去。雨点开始噼里啪啦砸在我的脸上，紧张害怕使我委屈的想放声大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
小伙子，不要怕，你去捡，我帮你把八斗转住。我来不及和老人客套，只感觉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老人帮我把散落的八斗一个个拴好，我只见老人脸上、身上、腿上全是泥水。我只感觉老人在我的眼里显得像我的父亲一样，那么高大，那么可爱。第一次看见大海，我被大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惊呆了。天苍苍，海茫茫，二者几乎融为了一体。我感觉自己在大海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

不可能风平浪静的。浪起的时候，他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他是失落的。做人呐，也是这样。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他听似平凡的话语，给我心灵很大的触动。我从老人的话语中明白了许多。那一晚，我寄宿在老人看鱼场的丁字形草屋里，喝着老人给我熬的姜汤，聆听老人给我讲大海的故事，我彻夜未眠，枕着黄海的波涛，聆听大海在我的耳畔浅唱，想象着它温柔地舒展着臂膀，拥抱着海滩。第二天，老人领着我挨门逐户推销我的八斗和簸箕，虽然我一再强调不收利息，但善良的人们总是多给我三两块钱，我真为我当初的念头感到脸红。当我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家乡的路口时，我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小路上，花白的头发被秋风吹得十分的凌乱。母亲说，她已经等我整整一天一夜了。我潸然泪下。母亲啊，我除了给您带来满头白发，我还能为您带来什么？女作家玛丽华说过，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感谢大海，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海边的老人，更感谢善良的人们，是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因为有了那次看海的经历，我的人生有了坚强。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师范学校。我决定带着通知书再去看海，再去找海边的老人。真是像故事中的那位老人说的，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困难就像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它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人这样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当你感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和善意时，你就会愿意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爱和温暖去给予另外的陌生人以善良和信任。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让你会变成一个能够带给别人温暖的陌生人。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壮举，让个座，指个路，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赞美的话，足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个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生活当中的友善和温暖。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了解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进入暑期，高温天气持续，去哪儿避暑？博罗给出的答案是：从罗浮山脚下出发，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往前，驿站吹风，溪里泡水，湖边骑行，古村做扇子。这条避暑线路，今天我们带您走一趟。从罗浮山下出发，一路山环水绕，满目青翠。这条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的公路，凭借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文旅配套，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游客，
6: 从广州过来的，从网上搜就是最美的218公路，所以我们就自驾从那个罗浮山的那个零公里处开始打卡，这样一路过来看一看，就是到底这个漂不漂亮，然后感觉还可以，这边环境啊，就是气候啊，植被啊，就是包括路面都很好。
1: 沿途依景而建的绿屏石滩驿站、咸港水库驿站，成了游客们中途歇脚的清凉补给站，既能遮阴休憩，也能喝杯咖啡欣赏秀美风光。游客，
7: 广东东莞，它绿化跟那些山水是特别好，河流分布特别好看的，修了这些驿站，它就刚好能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就方便去观光，
6: 挺好挺好的，就是相当于补给啊，或者说充电呐、或者是观景啊，或大家的热闹程度啊、嗨的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呗。
1: 补给完还有好玩的清水活动，生态溯溪、欢乐捞鱼、水上滑梯、彩虹水帘等，是浮生六季生态园推出的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游客，
8: 冰冰凉凉的，而且那个滑梯速度很快，就是有点扎脚，跟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很有趣，刚才就要一起拎了那个桶，
9: 区别性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安保的方面，会对人身安全方面会有更大的那个保障，无论家长还小朋友，他们的安全性会比较高，然后大人也会比较安心。
1: 清水溪水之外，在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郭前村，总长12公里的咸港水库环湖碧道依水而建，碧道绿植环绕，湖风拂面，成了市民游客夏日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环湖碧道游客，
10: 是第三次已经来这里，可以，很漂亮。温度可能低2度2-3度吧，应该是消暑的地方也可以的。
1: 碧道旁边的郭前村，去年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这里，目前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的前台水吧、图书馆、住宿楼、商业区以及户外大草坪已经对外开放。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11: 陆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然后的话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区，还有一个是丛林穿越和桨板项目来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带教的，一个对客人体验感也好，还是安全措施这一块也好，会 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会齐备一些。
1: 村内的风媚驿、凤谷驿、明月坞三处艺术装置驿站也是游客歇凉打卡的热门点位，游客在这里休闲小憩，迎面可以欣赏咸港水库的开阔风光。除了户外休闲业态，二幺八最美旅游公路清凉走廊还整合了室内文化文旅资源，弥补高温正午阴雨天气户外游玩的局限。沿线的山下1368文化酒店依托古村建筑空间打造暑期专属室内避暑主题活动，游客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文化研学等项目，实现清凉避暑加文化研学的双重收获。游客，
12: 那我们磨豆浆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稍微就是又体验农事，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1: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诗，
13: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1: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二幺八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了二幺八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15: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1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1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1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1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1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1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1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17: 唉，我错了。 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16: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记

0: 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记得上一次有人默默替你挡住危险是什么时候吗？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因为真正的守护往往发生在你完全没有意识的那一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习惯说起，它关于婚姻，关于争吵，也关于一种你可能从未留意却日日存在的守护。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你只需要安静地听，什么都不用想。名字很简单，叫爱你走在你左边。和所有恋爱的人一样，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女人和男人终于走进了婚礼的殿堂。可是结婚以后，女人就觉得自己婚后的生活和想象的

相去甚远。婚姻不像爱情，往往是多了琐碎和枯燥，少了浪漫和激情。当女人不得不每天都面对这样单调而又乏味的生活时，她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磨平，生活就如同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婚后他们彼此还算恩爱，但也经常吵架，常常只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起来了。而且男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处处迁就她，让着她了。女人觉得男人真是虚伪，一结婚就变了一个人，根本就不像恋爱的时候那样宽容忍让。如今她对他使小性子，男人一般是置之不理或者是沉默，甚至有时候还和她争执一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宠着她了。虽然有许多情感女人始终无法释怀，可是毕竟她对这种死气沉沉的婚姻的忍耐是有限的。终于有一天两人大吵一架之后，女人忍无可忍地说出了两个字，离婚。男人立即就说，可以，现在就去。那天外面下着雨，男人和女人各撑着一把伞，两人并排走在路上，都默默不语。他们都有各自的心事，雨下得很大，路也很滑，但谁都不肯表示放弃。忽然前面的路上停了一辆车，路窄的只能通过一个人，于是男人就走到了前面。过去以后，女人又和男人并排走。忽然男人拽住女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走在我的左边呢？与此同时，一辆大卡车与他擦身而过，他侧过身挡住了女人。车虽然没有撞到他，可溅起的泥水却弄脏了他的衣服，女人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女人感受到了男人的细微而又平实的爱。一直以来，男人始终习惯走在女人的左边，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住汹涌的车流，为她挡住风和危险。其实这才是真爱，虽然没有绚丽的光环，却拙朴而厚重，不加任何修饰，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女人不由得泪流满面，分不清她脸上汹涌而下的是雨还是泪。男人为女人拭去泪水，对她说，回家吧。女人用力点点头，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她感觉似乎同时也抓住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只因为爱你，才会走在你左边。

0: 告白。
1: 故事讲完了，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爱往往不在语言里，而在身体里。我们常常误解了婚姻，我们以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婚姻是爱情的肉身。恋爱时的浪漫是灵魂，轻飘飘的，很美，但抓不住。而婚姻是把灵魂装进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里，它会有疲惫，会有脾气，会有柴米油盐的摩擦。可也正是这个身体，会在你遭遇危险的那一瞬间，不加思索地替你挡住一切。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演给谁看，他只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地站在你前面。所以如果你此刻正在一段让你失望的关系里，请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可以想一想，那个人是不是还在用他的方式默默地保护着你。也许他不善言辞，也许他不够浪漫，也许他会让你生一肚子气，可是过马路的时候，他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拉你一把？下雨的时候，伞是不是总是偏向你那边？你晚归的时候，他是不是嘴上不说，却一直开着灯等你？这些细节比一万句我爱你都重。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爱不在远方，不在轰轰烈烈的誓言里，他就在你的左边，在你身边那个人的身体朝向里，在他下意识的动作里，在他沉默的守护里。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是相互的，他为你挡住了风，你也可以为他撑起一把伞，这才是婚姻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意义。好了，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愿您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那些不平凡的守护，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愿意走在左边的人，也愿我们都能珍惜那个一直走在左边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

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

0: 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名七点三新鲜派

0: 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取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3: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OK， 我准备好了。眼睛那么多，你戴内裤怎么看我？颜色那么多，不一样的什么效果？选择那么多，你会迁就还是算了？ My check one two， where you wanna go？ Yeah yeah yeah yeah。有时候生活像一团 bullshit。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听着，我从没跟过大哥，有时活得像个弟。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2: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3: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4: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

0: 分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1: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听有呼吸的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啊，哇，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啊，我就感觉我咱们中国人看到什么六啊八呀，都会感觉自己心里会止不住的高兴起来啊，那么也非常的希望大家今天呢能够拥有一个好心情。今天我们的节目中依旧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曲风蜕变等等啊，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年轻女歌手啊。其实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都是在于她是一位天赋出众、自带故事感的00后实力歌手。她在18岁的时候呢，就站上了选秀舞台啊，然后一鸣惊人。她拥有着干净通透的嗓音，而且她有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情绪感知力啊，瞬间会打动无数的听众。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哪一位呢？那就是单依纯啦，我们的小单同学啊。很多人都觉得单依纯非常擅长唱伤感抒情类的歌曲啊，但是其实这些年单依纯一直都在跳出些舒适圈啊，开始在玩音乐了，开始在搞怪了。就好比说大家之前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听到过他翻唱的李白，至今都到现在很多场合都会玩他的梗啊，说如何呢又能怎啊，其实也是他对于音乐的一种小小的态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了四首风格多元、横跨他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品，一同来见证单依纯的音乐成长与不断突破。

我们听到刚才一开篇的这两句，他的那个语感就很自然啊，情绪是很真诚的，就好像真的是在你耳边淡淡的跟你在说，问你啊，亲爱的，你在哪里？

想找到你这样子，其实真的是要这样一份简单纯粹干净的一种演唱的态度呢，才真正的让这首歌曲比较的深入人心。所以呢，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通过这首《永不失联的爱》第一次认识到单依纯呢，认识到这样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小妹妹呢？那么除了这首《永不失联的爱》啊，他在节目中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出圈的歌曲啊，比如说给电影人的情书啊，还有一些反正都总的来说都还是比较偏向于是抒情情歌吧。所以说呢，当时呢，他凭借这些抒情情歌走红之后，不少听众会就给他贴上了一个悲情情歌专业户的标签啊，就默认他是只适合唱一些情爱悲欢的歌曲的。所以呢，其实单依纯嘛，00后的小妹妹啊，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的。她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也许是可以再尝试着去找一些新的方法，一些打开一些新的路径。所以说呢，在出道后的几年，她也是出了一些新的作品啊，比如说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呢，正是他主动去打破了刻板印象十分关键的作品啊。因为这首作品呢，是褪去了青涩的恋爱心事，而是把视角转向了一种向内的探索，聚焦了成年人独处时的那样一种复杂细腻的情绪。而且曲风呢，其实比较偏冷调啊，比较偏都市流行啊。所以说呢，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在夜里跳舞是要一种营造了什么样的氛围。

0: 知道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中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和他前面的那首抒情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反差的。这首歌曲很明显听到他一开口的那种清冷感啊，清冷的氛围非常的满。我觉得特别挺觉得好奇的，因为当时他在2020年出道之后啊，2021年就发行了这首作品。没想到他短短的出道一年呢，就会想着说主动的去收放，就是收住一些外放的情绪，而会一些克制的表达。其实像很多的一些以前的歌手啊，如果说我什么歌让我红了，我可能就会一直唱这首歌，唱这种类型的歌。但是单依纯他还是挺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这首歌曲其实还是会让人觉得部分的乐句气息收得太紧了，如果说再多一些流动感的话，可能整体的听感会更加的舒展。
1: 理性的话太尖锐，冲动终将会消退，不如就随它破碎。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在夜里跳舞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歌名啊。他说到了应该是比较偏向于一些深夜场景的故事诉说。就像他在歌词中说到了这个关上了门，谢绝所有的访问，黄昏以后属于我一个人。不知道有多少听众会比较喜欢或者享受独处的过程呢？其实这首歌曲确实是可能很多人白天都在忙于迎合外界啊，等到了夜色笼罩之后，终于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所以说现在才会有那么多人会喜欢熬夜，是不是？因为大家白天都在忙不是真正自己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呢，就想说啊，夜色正好，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呢才会觉得这个晚上的时间非常的珍贵。但是也许很多人会害怕独处啊，会畏惧孤独，会想尽办法去填满很多的空闲时光，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传递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态度啊，学会接纳独处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境界的事情啊，因为孤独不是人生的缺憾呢，而是难得有一种和自我对话的机会。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周末即便我不出去玩，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刷刷剧也好，听听歌也好，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会喜欢在深夜的时候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听歌，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如果说前两首作品大家还能够找到大众印象里非常熟悉的单依纯啊，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会彻底的刷新很多听众对于她的认知。那其实她很喜欢跟一位比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一起玩啊，那个人是常石磊。就常石磊其实也是音乐怪人来的，他给很多的歌曲改编的都挺大改大动的，但是又很有特色。所以说呢单依纯跟常石磊合作之后呢，常石磊也是为他亲自啊操刀制作了新专辑的主打歌啊，有一首歌曲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名字叫做《纯妹妹》啊，《纯妹妹》想起来说天上有个掉下个林妹妹，她是个纯妹妹，所以这个歌曲也是彻底的跳出了原先呢我们纯妹妹传统的抒情歌曲的框架，其中融合了粤剧的旋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它本身是一个粤剧，然后再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律动啊，或者是一些 R&B 转音等等啊，总的来说曲风非常的大胆前卫啊，大家听了之后就知道了。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非常惊喜啊，真的完全颠覆了单依纯就是既往给大家那些固有的印象啊。她在这首歌曲中啊用了很多灵动的转音以及多变的音色切换，展现了非常强的技术功底。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在2024年发行的，距离她出道也就4年，可见她的进步真的非常之快啊。

首歌曲真的让人听起来心情会变得很好啊，因为真的是一首超级古灵精怪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很向往一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啊，因为确实他其实也想说去跳出一些固定的标签啊，凭借这样的一首搞怪的歌曲来完成自我突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必强求自己时刻是保持积极向上进的态度啊，不会说去啊想要迎合着所有人的期待，然后让自己活得很累。世间万物各有生长节奏嘛，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自在舒展的活着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巧用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经典旋律啊，然后融合了非常有意思的现代的技法，古今的旋律碰撞，新意十足。其实除了这首歌曲呢，他还有几首挺有代表性的歌曲，比如说《珠玉》啊，还有他在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的一些表现哈、啊。其实真的感觉，单依纯的人生很像一件灵活多变的乐器。虽然说我们这个人生它确实可以是相当于是我们音乐人的乐器，但是它如何能够像一个乐器这样这么灵活多变，其实真的还是非常难得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呢听到了三首啊单依纯从出道然后慢慢成长的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也见证了她的青涩，还有她的一些冷感，一些流行。最后呢，我们将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今年一个非常火的音乐综艺啊，国乐无双。那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看啊，因为这首歌曲这个节目里面的歌基本上都是会用一些本身很流行的国语歌曲去填上粤语的歌词，所以说呢，他在这个节目中呢，也是推出了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节目组特别邀请到了作词人去重新创作一些粤语段落啊。那么接下来最后这首歌曲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本身是他自己原唱的一首《向日葵朝着夜》，但是在新的翻唱节目中呢，他加入了粤语的唱段以及一些童谣《月光光》啊，《月光光》其实我们广东人还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很经典的童谣，还有搭配了一些国风的乐器来进行重新编曲。那么我们首先来一起聆听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刚才听完了第一段，真的我戴着耳机静静的听，感觉真的太美好了。这场舞台的氛围感悠远沉静，国乐的重新编曲和他这样一种细腻的声线适配度真的很高，而且他前面唱的国语部分包括后面唱的粤语段落也是衔接的很流畅啊。

0: 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挺特别的，叫做向日葵朝着夜。其实在大众认知里啊，大家都会知道向日葵是永远是向着太阳升的，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太阳下山的话，很多人会说曾经看到过向日葵猛地翻转面啊，哈哈，特别有意思。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固有的意象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向日葵，谁说向日葵必须要朝着太阳呢？它其实也可以朝着黑夜去生长。这首歌曲呢，也是贴合了单依纯的成长轨迹。虽然说平时很多的节目中看到她是一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但她其实也还是挺敏感的，也不擅长去迎合一些喧嚣。包括在前段时间啊，我在网上突然间刷到很多人去攻击他以前在节目中的表现啊，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我也不喜欢太多的那个去评价别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歌手或者演员呢，大家其实尽量关注到他本身的作品就好了，他真的私生活的事情真的不要干涉太多了。
1: 爱他喜欢平淡的人生无常，
0: 让我非常有印象的就是这首歌曲里面的几句歌词啊，明年的向日葵请你晚开一点，这样我才有时间朝着夜追。哎，其实聊了几句会道尽很多敏感人群的心声啊，就说歌中还说到这个，也许是晚出生的我不会交际，不会热情的聊天。但是这个社会上本身就会有很多的I人和E人的之分呢，每个人的花期也各不相同，即便是身处黑夜，我觉得也可以安静的去积蓄力量。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单依纯的自我独白呢，其实也是想说通过这样的歌曲来滋养我们这些普通的听众啊，可以从他的歌声中感受到一些力量。

一开口的这个声音真的非常的唯美啊，运用了大量的绵长稳定的弱混声，用很浓重的气声来营造了低语独白的私密感。我们刚才说到他在出道的时候的气声还没有运用的非常的娴熟，但是在往期的这是后面的作品之后呢，可以非常明显的听到他这个气息这个气声的驾驭能力啊，

而且我觉得单依纯其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于她的真假声转换好流畅好无痕啊，而且她尾音的这样一种细微的颤音是很好的点缀了情绪，虽说她在这首歌曲中没有去刻意的炫技啊，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她努力的想要去营造这样一种歌曲的意境。

么现实来到了2:27呢，我们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这样一首非常温柔好听的歌曲中跟大家说再见也是很开心的事情。今天我们回望了单依纯的音乐之旅啊，虽然说她出道还挺早的，00后的18岁就出道了，但他其实他的音乐旅程是一段持续挣脱标签不断向内去探索自我的成长之路。而且他也用音乐告诉听众啊，成长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样，也没有统一的模板，不管是说哎你是热烈奔赴热爱的，还是说我们是安静的孤独的与自己相伴的，其实每一种状态呢都值得我们大家去勇敢的接纳。非常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每次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其实我自己也在进行一场漫长的自我寻找啊。因为我们在聆听旋律中是感受到了歌者的成长，但是呢也能够在歌声中听见自己。旋律可以治愈情绪，也可以包纳每一种不完美不匆忙的人生。那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些好音乐中能够天天开心生活愉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接下来呢我们还有非常好听的乐享家节目，那么明天音乐正当时还是在老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
5: 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7: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9: 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这节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未来一周惠州将迎来高温和强降水接力上演的天气模式，周末更是开启大范围暴雨过程。惠州街坊要注意了，这种上蒸下焦的天气有哪些隐患风险呢？为何盛夏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么复杂的天气？普通的市民出行居家该如何兼顾防暑防汛的双重防范？城市管理又该做好哪些前置的准备呢？欢迎留意这一节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

0: 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欢迎来到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正在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倾听这座城市的联乐。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惠州气象台的预报，接下来这一周的话呢，惠州高温而且雷雨会轮番的登场，天气会呈现先闷热炙烤，后期呢会降水来袭的特点。具体来看，从今天开始起到20号，惠州多云多雷雨，多雷阵雨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维持在26到35摄氏度这个区间当中，高温闷热会持续。而来到21号周五的时候，惠州是多云到阴天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回落至26到32摄氏度。这周的周末22号到23号，惠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气温会降到25到29摄氏度，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将会得到明显的缓解。高温高湿叠加局地的强对流，降雨突发性强，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雷电，短时大风诱发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所以提醒到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长时间的户外作业。而在本周的后期，降雨趋于频繁，重点防御强对流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各位街坊要持续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预警信息。好，整点宣传有10几秒的时间，稍后回来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倾听和了解这座城市。刚我们说到了在接下来这一周的话呢，天气呢会不太稳定哈，而且呢到周五以及周六到周天啊，可能会是一个下雨的一个天气，各位街坊要提前的做好一个准备。每年的8月份呢都是季风云团比较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哈，高温暴晒啊，也让我们地面的这个空气积蓄了大量的能量，所以一旦遇上气流有扰动的一个情况呢，就非常容易发展成为雷暴云团啊，形成个先高温闷热再短时暴雨突袭的天气组合。今年呢，其实广东各地的话普遍都出现了高温和雷雨交替的一个气象的一个特征啊。那这类天气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强，局地差异大啊，所以我们在广东生活的朋友啊，可能不难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啊，东边艳阳高照的，西边大雨倾盆啊，短短一小时呢从酷暑急速的去转为狂风骤雨的一个情况。全国多地的应急和气象部门也反复在提醒到公众啊，高温叠加一个强对流，属于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气象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只是单一的防暑啊，或者说只是防这个雷暴雨啊，其实必须是两手兼顾的，这也是咱们华南地区每年盛夏以后的防灾减灾的重点。那么结合本地的情况，我们来看惠州这一次的天气过程，其实有着清晰的一个演变的脉络。前期呢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难耐，而周末受到季风低压的一个影响，水汽条件大幅改善，系统性大雨和暴雨登场，持续的高温随之消散。

天气其实考验着城市的防灾韧性啊。惠州呢，城乡兼具一个城区低洼路段，还有沿江沿河地带以及北部山区，短时强降水都容易造成一个城区的一个积水。山区方面呢，需要警惕的是山洪滑坡的隐患，户外工地和滨海景区、快递外卖等一些户外作业人员，同时要面临一个中暑啊、雷击啊、风雨袭击的多重风险。所以天气节奏的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各位一定要注意预警信息的及时了解，防范措施要前置落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惠州日报正在关注的什么样的一些新闻。今天的惠州日报的记者李彦文呢，是关注到了咱们博罗这边的一个龙溪抢抓 AI 算力发展风口，抢占液冷散热新赛道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大致来看一下他讲了什么内容哈。首先呢，他是说到了 AI 算力的爆发带动一个热管理行业的一个变革，液冷散热成为了产业的新风口。作为广东千亿县博罗重要产业板块，龙溪街道聚力做强散热特色产业集群。一个是产业基础的成型，那现在龙溪的散热规上企业有18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上下游配套完备的产业链。三创科技还有展固科技两大龙头扎根发展，配套企业覆盖了散热五金、风扇、精密加工、表面处理，零部件可以实现本地就近配套。那么在赛道方面的转型也是非常成功的，像龙溪这个产业的话，起步是在 PC 的风冷散热，而伴随着 AI 大功率的芯片需求的一个攀升，风冷逐步触及到性能的天花板，企业提前的攻坚了液冷的这个散热啊。像三创科技是一员新项目啊落地龙溪，那液冷这个业务的话呢，占到了产值的50-60%。展固科技呢持续的扩产，两家企业的订单都非常的饱满，营收也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那么客户呢覆盖了英伟达、谷歌、微软等一些全球的头部 AI 企业。另外呢，在报道当中还提到了龙头持续的投入资金去购置一些高精设备，还有建设无尘车间，稳定保持 3%-5% 的营收占比的研发投入。三创呢新建了大型的生产基地，厂区的面积将由20万平方米拓展到60万平方米，而展固的建设无尘车间还有租赁新厂房，扩充 30%-50% 的产能。另外龙溪街道方面做好了用地用工耗能政策申报等一些要素的保障工作，围绕产业链的精准招商，依托本地表面处理特色产业集群去补齐关键配套，降低企业物流和协作成本，留住龙头企业持续的增资扩产。那么这个持续的一个强链补链呢，也完善了产业的生态，推动了散热产业向高端液冷算力热管理解决方案的一个升级，所以说打造了博罗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好，这是今天呢这个惠州日报上面呢这个记者李彦文对于咱们博罗龙溪街道抢抓 AI 算力发展风口，抢占这个液冷散热新赛道的一个报道，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人工智能算力的浪潮席卷全球，那么小小的散热组件正在从电子产品的配角变成了制约算力发展的关键部件。那么在咱们博罗龙溪街道这一批记者报道的企业，其实敏锐的抓住了行业变革的一个窗口，实现了从传统风冷向高端液冷散热的一个转型突围。看了这篇报道以后，我们从几个方面啊，我们做一些思考。第一个 AI 时代，我们说散热产业为什么会迎来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遇呢？
制造业转型升级，它为什么比拼的是提前布局的一个眼光。而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啊，制造业转型的浪潮当中，咱们博罗龙溪这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龙溪又凭什么啊，这个抢抓了这个液冷这样的一个新赛道？产业的突围之后，龙溪要如何来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先发的优势呢？好，带着这些思考，我们来做一份探讨啊。首先我们从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势，我们来做一些了解。大型的算力中心，包括 AI 服务器、新能源装备大规模的普及，芯片的功率都不断在攀升，而传统的风冷散热受到物理的极限约束，很难的满足超高功率设备长期稳定的运行的需求。所以呢，这种液冷散热它替代了已经成为行业长期的一个趋势。国内呢，不少制造业城市都在瞄准算力配套的赛道，争抢液冷热管理产业的资源。那么各地的实践也在证明呢，传统的加工制造想要跳出低价内卷，它不能够固守原有的赛道，必须要紧跟技术迭代的趋势，向高技术门槛、高附加值的细分领域去迈进。谁能够提前的完成一个技术的一个储备，构建一个配套产业链，谁就能够在新一轮的产业当中啊，产业分工当中去抢占一个主动权。这也是全国各地争相布局算力配套产业，培育专精特新产业集群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刚我们从记者李彦文的报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咱们龙溪呢能够顺利的切入到液冷散热的新赛道，跟它早期的一份沉淀是有关系的。早年的话呢，这个龙溪是依托深管会产业的一个外溢，聚集了一大批的 PC 风冷散热的配套厂商，形成了零部件加工的产业土壤，培育出了三创科技、展固科技这样的一些深耕行业多年的龙头企业。那么当这个行业的变革信号出现了以后呢，这个企业的话呢，它没有固守一个舒适区，它主动的投入了资金和人力去攻关液冷技术，实现了从零部件代工向整套热管理解决方案提供的一个提供商的这种转变。那么他立功的是液冷技术，实现了从零部件代工向整套热管理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啊，他是进行了这样的一种转变，从一个零部件的代工商啊，变成一个热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在转变。另外呢，咱们博罗龙溪的区位优势，包括呢在这里有一个完整的配套，以及呢咱们博罗本地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它都形成了对于这些企业的一些合力。龙溪呢，它的地理位置处于深管会一小时的生活圈内啊，所以便于对接全球的客户。而且呢，在龙溪本地拥有成熟的表面处理产业的集群，像液冷产品的精密加工，它的需求呢就近就能够满足，所以大幅能够压缩在这深管会啊有这些需求的这些商家他们的一个物流的周期和生产的成本。另外的话呢，咱们龙溪政府也坚持制造业当家，也精准的对接企业的扩产、技改还有用工的各类难题，开展了产业链的定向招商，所以也是企业主动转型加本地政府的精准赋能，有这个双向发力，所以吸引龙头企业很难拒绝本地这样的一个优厚的条件，持续的选择在龙溪增资扩产。那对于龙溪这个区域的发展来说呢，这个液冷散热它是属于一个算力产业的关键上游的一个环节，持续的扩大集群，它能够补强咱们惠州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产业的产业链的一个短板，也能够助力呢博罗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算力配套产业高地，夯实实体经济的底盘。
对于咱们本地的老百姓来说呢，产业的持续扩容就会带来更多的优质的制造业岗位，能够吸引技术人才、研发人才回流到咱们本地当中，龙头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都能够带动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企业的提质增效，推动本地的一个薪资水平稳步提升。长远点来说，我们龙溪如果这个产业它的一个成熟度能够再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它成熟的热管理的产业生态，它还能够持续吸引更多的上下游的一些项目来到咱们龙溪来落户，它会形成一个集聚的效应，推动一个镇域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所以为推动的百千万工程，包括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它都能够注入到一些产业的动能当中。新一轮的算力产业变革风口之下，传统制造业的转型逻辑现在呢非常的清晰，固守老路它只会呢逐步的被市场淘汰，它只能够紧跟技术的浪潮主动的迭代升级，才能够开辟出全新的增长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从惠州日报的这篇博罗龙溪抢抓 AI 算力发展风口，抢占液冷散热新赛道的报道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咱们龙溪街道依托长期的产业根基，包括当地政企同心，抢抓了液冷散热的机遇，走出了一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这可谓是乘风算力新浪潮，转型液冷拓赛道，集群聚力深耕实业，制造赋能百千万。

0: 下午的15:14这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正在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大事小情。稍后回来接着聊。
1: 小时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你好，我是你的城市观察官林乐，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索。今天的惠州日报当中报道了全程免费深圳坪山往返惠州机场接驳快线开通，我们大致来速览一下这个内容讲的什么啊。首先呢，是说到了昨天呢，深圳坪山机场候机。

9往返惠州机场免费接驳快线正式的通车。那这样个应该说开通啊，开通。那这是惠州机场第五条跨市的免费接驳的线路。那它线路的运营的规则是双向对开，深圳坪山城市候机楼到惠州机场双向对开，每天有16个班次，单程的时间大概是要花费70分钟的一个时间。旅客凭当天惠州机场进出港的登机牌可以免费乘车。暑运呢是建议大家提前的预约座位。乘车的起点是在深圳坪山的锦龙地铁站的 C 口城市候机楼，终点是直达惠州机场的 T2 航站楼。接下来呢，惠州机场会有五条跨市的免费快线形成一个网络，覆盖了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五地，全部采用的是纯电动的商务车，支持一个团队的预约出行。这样的一些接驳快线的一个开通的话，是打通了深圳东部航空出行的一个通道。像这次呢，坪山的候机楼这一块的话，服务坪山当地居民的商务旅游出行，也优化了深圳和惠州两地的营商环境，助推深惠同城化。那目前呢，惠州机场的运营14家航司、51条航线，通航36座城市。接下来将会持续的加密国内航线，完善空地的联运的一个体系，打造大湾区东部航空枢纽，配合机场27的建设，将会构建周边城市一小时的航空通行圈。好，这是今天啊惠州日报的这条新闻，我们大致的看完了。那我们说，一张登机牌，一趟免费的班车，它就连通了深圳坪山和惠州机场。那我们说到近期惠州机场第五条跨市免费接驳快线正式在昨天运营。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昨天没有听我们乐享惠州的朋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哈，说一座机场为什么要持续投入资源去开通多条跨城的免费大巴，这样的一些便民举措背后，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布局？那在目前来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在这里面获得哪些便利呢？然后我们详细来聊一聊吧。那么我们目前来说呢，从整个啊这个全国各地的都市圈当中，我们去做一份了解的话呢，你会发现机场的一个发展里程当中有一个共识性的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就是航空枢纽的竞争力啊，它不只是取决于这个机场它的航线的数量，我们说地面的集散能力，它决定了这个机场的辐射半径啊。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聊到了，对吧？你如果说这个机场通航的这个城市特别的多啊，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接驳能力不够啊，那它肯定呢这个出行比较换乘的话比较繁琐，那相当于说出行的成本也高啊，那这样的客流就很难流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场当中啊。那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国内的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市也纷纷探索出空巴联运啊，还有跨城的接驳服务等等，武汉、杭州、成都等地的一些区域的一些机场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它依托城市的候机楼加专线的班车去拓展客源。那么这类逻辑的话呢，这类模式的逻辑，它其实就是想要打破行政的边界，把单一的城市机场升级为周边城市群共享的空港。那其实咱们惠州机场，你看它这样的一个布局其实也非常的清晰，对吧？它要达到一个，今天惠州日报报道当中它不是写了吗，要构建周边城市一小时的航空通行圈啊，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不难理解哈，它就是要把这个单一的城市机场升级为城市群的共享空港。而且我们说到了惠州机场的27建设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布局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地面的这样的一些路网都能够打通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地面的交通它的短板能够补齐的话，它也能够吸引到更大范围的一些旅客，那反过来就能够支撑这个机场持续的去开辟一些新的航线。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汛救灾练精兵，博罗举行综合应急演练；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近日，博罗县2026年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杨村镇县村村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市三防办、县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县主会场观摩，各镇街相关负责人在演练现场观摩。本次演练设置预警研判会商、人员转移安置、三段应急处置、人员营救等8大科目，现场模拟我县工庄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性洪涝灾害。县三防指挥部逐级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一调度各镇街各部门应急力量。演练现场，通信、供电部门、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医疗等各参演救援队伍有序开展全链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各环节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展现博罗应急救援队伍过硬实战能力。

演练结束后，专家对演练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会强调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地质灾害点、消坡建防点、临水临崖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发现灾害前兆，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加强基层队伍业务培训和群众防灾宣传，前置应急物资，畅通调运渠道，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水库联合调度机制，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本次演练由县三防指挥部主办，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为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部署全县住宿业规范管理及文旅安全生产工作。副县长谷雪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县文广旅体局要分片区开展业务培训，坚持实效导向，确保日常监管各项措施扎实到位。要聚焦经营资质、治安管理、卫生消防等关键环节，提升行业整体品质。要将漂流场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紧盯三塘水库、天然河道监控盲区、网红打卡点等涉水隐患点位，完善防护设施和防控措施，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有序、安全稳定发展。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管局分别做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下一步打算。县委督查办、县政府督查办通报了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文化中心开班，来自全县各志愿服务组织的近百名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宣传实务技能，分为文字写作和拍摄剪辑两大板块，特邀惠州日报社与县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从业者授课。课程从新闻标题、主题挖掘到细节呈现，从手机拍摄构图、光线运用到短视频剪辑实操，帮助志愿者掌握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志愿服务现场的技能。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志愿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为深化基层治理、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志愿力量。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富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了哪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感谢各位持续关注菠萝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这节内容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长姐综合征。这个词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或者说感觉好像有些人没有听过的时候有点不知道是怎么去理解哈。长姐综合征，我们来说它另外的一个名字，或许你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叫做长姐综合征啊。长姐就是这个家庭当中呢排在老大位置的那个女儿。那这一类人的话呢，在外人嘴里呢，可能评价就是非常高的，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懂事，然后会体谅人，抗压能力也是比较强，然后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会交给他，大家呢都会说一句，有他在，那就放心了。但是呢，这份懂事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些委屈，因为他付出是最多的，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他习惯安抚了所有人，但是很少有人问他一句，你过得好不好？看了一下网上的数据啊，这长姐综合征这个话题在抖音包括小红书等一些这个社交网站上面，包括视频网站上面加起来的播放量能够达到 3.1 亿。很多的朋友在评论区呢都会有一些对号入座啊，有些人说我活到三四十岁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懂事不是天生性格，而是家庭悄悄分配给我的一份沉重的岗位。在心理咨询相关的调研当中也显示，在多子女家庭来访的个案当中，有超过 34% 的长女存在不同程度的亲职化，也就是说是父母化的孩子现象。小小年纪就要承担呢调解家庭矛盾、照顾弟妹、承接父母情绪的劳动。那么有意思的是，矛盾呢就在这里啊，社会和家人不断的夸奖长姐，你真的很懂事，但是这份懂事的代价往往是自己的这种需求没有被看见，被默认可以牺牲。陈海贤老师在《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当中，他写过一个很戳人心的故事，他叫做《委屈的中国姐姐》。这个故事说，事业做得很不错的这个姐姐，母亲节给妈妈买了很贵的手链，满心期待妈妈看见自己的那份心意。结果呢，妈妈收到了礼物以后，开口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吐槽弟弟生活遇到的麻烦。他内心啊最朴素的愿望仅仅就是，妈妈你能不能也问问我过得好不好，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求而不得。那很多人就会说，一家人啊，你何必计较那么多啊，对不对？可是现实就是，在很多的中国式多子女的家庭里面，会哭闹的孩子得到了关心，懂事的孩子得到的是责任。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姐长姐综合征哈，是不是一个病啊？哎呀，这个问的特别好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不是医学意义上的一个病啊，而是说网友他现在呢，给他取了这个叫长姐综合征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实际上呢，就是一套在我们文化环境下他生长下来的一种家庭的生存模式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来看一看网友正在说的长姐综合征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综合征表现的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我们掰清楚啊，避免大家误会啊。正常的手足亲情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力所能及的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对吧？家人之间互相的帮衬啊。但是呢，你的人生主线依然是你自己的，帮忙是选择，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义务。那么长姐综合征的本质呢，就是发生在长女身上的亲职化。亲职化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父母化，对吧？就是她的角色本来是家里面最大的这个女儿，那最大的女儿她的身份依然是女儿的一个角色，但是她却承担了爸爸妈妈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叫做亲职化或者说父母化啊。好，那么在家庭系统潜移默化当中呢，她就把代理妈妈这个角色安到了长姐的身上，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姐姐不光要干家务活，还要承担大量的情绪劳动，对吧？情绪劳动这个词儿我们节目当中多次也跟大家讲到了，哎呀，就是需要照顾这家里面各方的这种情绪啊，调解家庭的一个矛盾啊，甚至她可能还要安抚爸爸妈妈的情绪啊，还要兜底这个弟弟妹妹的人生啊，啊，弟弟妹妹过得怎么样，活得好不好，学习怎么样，工作找得怎么样，全部都要一盘都在这个姐姐身上，这个一担子的责任都扛在她身上，扛在她肩上。所以这个有时候长女啊，长姐姐的这份懂事啊，被大家呢就当成了理所当然啊，那她的感受她的委屈就会变成次要的可以往后再排一排的东西。

我们给大家几个生活当中可能能够看见啊，这个长女姐姐啊，这样的一个长姐综合征的一个一些环境的一些情境啊，我们来看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自己，或者说有没有身边人是中招的一个状态。第一个信号叫做价值感的这种绑定，就是我有没有用啊，只有这个长女啊，长姐她在付出，在兜底，在解决麻烦的时候，她才感觉自己是被家人所需要的。那一旦呢，她想优先照顾自己，内心就会涌起这种强烈的愧疚感。第二个信号是家里面矛盾的天然灭火器，就是爸爸妈妈吵架呀，弟妹闯的祸呀，第一时间要出来收拾局面啊，全家人情绪崩盘的时候，默认这个姐姐要站出来维稳，优先处理所有人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第三个信号是习惯主动的付出，他却不敢主动的提需求啊，比如说呢，家里面啊，在互相这个走访送礼或者说呢，哎呀，家里要建房子出钱的时候，对吧，就很痛快啊，轮到自己需要关怀帮助的时候啊，这个长姐她呢就自己不敢说出口自己需要被帮助，所以内心当中呢她有一个期待的，就希望我不用说，你们也能够看见我的辛苦啊，但是现实常常是他的这个弟弟妹妹，对吧，家里的弟弟妹妹，其他的一些兄弟姐妹，就真的没有人看见他的需求，因为一直都是被照顾的一个状态嘛，对吧，好，那可能向外他会复制这套模式，比如说他走进他的友情也好，恋爱和婚姻也好，他习惯性的就会充当一个照顾者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容易他就会承担伴侣啊朋友的全部的情绪，他是情绪属于长期的这种过载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后他会萌生出想要逃跑的一个念头。那这种有点像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什么，就是关系轻恐惧啊。所以别人的一句你是姐姐啊，你是姐姐，就可能很轻易的会撬动他的道德的枷锁，哪怕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了。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这个咨询师之前分享过的来访者的故事啊，还是委屈的中国姐姐啊，委屈的中国姐姐。这个来访者呢是一个85后啊，是一个委屈的中国姐姐，她事业特别独立，然后能力也很强，弟弟小时候生重病了，全家人的注意力全部都会投向这个生病的弟弟，妈妈全部的精力包括心疼啊担忧啊都会放在弟弟的身上。那么姐姐很聪明啊，她看懂了家里的这个困境，主动会做一个不太让大人操心的这个小孩儿，所以她的成绩会特别的好，然后也是属于那种街坊邻里都会肯定的，这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啊，也不用爸爸妈妈费心啊。那母亲节的时候呢，她花了高价买来的这手链送给妈妈。

0: 妈，然后满心期待能够得到妈妈的一点回应，对吧？妈妈收下礼物的时候呢，没有对她的生活有多问一句哦，而话锋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吐槽弟弟生活的一地鸡毛。那么她内心最卑微的一个愿望就是，妈妈可不可以也问问我，我过得好不好？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问候，她迟迟却得不到。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在平行宇宙当中，这个妈妈终于醒悟过来，看着她的女儿说，女儿这么多年了，你过得好不好？我知道你作为家里的长女，你特别的辛苦，是妈妈这么多年都忽略了你，就像妈妈一直忽略了自己一样。但是很可惜哦，这个平行宇宙世界的妈妈说的这句话，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中国式的长女姐姐，她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这句话哦。稍事休息，整点宣传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继续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都会发现啊，当然没有办法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网友把它叫做长姐综合征，这个长姐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女儿啊，我们叫长女，对吧？那长女综合征，她其实在背后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被看见的那些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根据网友们哈讨论的一些热点，然后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说现在呢，这在网络上的各大平台哈，关于这个长姐综合征这个话题，目前的大家的讨论量都在火热的上升当中。很多的网友都会提到说，活到30-40岁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懂事不一定是天生的性格，而是家庭悄悄地分配给我的一份沉重的岗位，叫做长姐。我们刚刚也分享到了一个在陈海贤老师《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一个故事，叫做《委屈的中国姐姐》。可能我们夸奖懂事的孩子说，你真是让人省心啊。当然我们说省心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话，很多时候就等于说你的情绪是不用被处理的，你的需求你可以自己解决的，你的需求是可以在

暂时放一边的。联动我们之前讲的报恩家庭系统理论当中讲到，就是家庭里面如果出现危机，比如说家人生病、经济压力大，家庭的注意力的资源就会发生巨大的倾斜。那么像弱者呀、生病的人啊，会收割绝大部分的关怀，而那个懂事扛得住的人可能就是默认不需要被关照的。不是姐姐天生强大，而是整个家庭系统把情绪的重担都可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造成了持续不断的情绪过载。

们为什么长姐就容易要承担那么多的那些部分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一些探讨啊。第一个层面，我们说，可能从小哈，这个长姐不断就接收了家庭里面的一些暗示啊，你要懂事啊，你要付出啊，家人才会看见你啊。那么慢慢的，她内化出了一套信念，叫做我的被爱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要有用，我要承担责任。于是呢，他出现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是我渴望被无条件的心疼，可是呢又不敢放下这份付出。一旦自己想优先考虑自己的那些感受的话，他就会有一个愧疚感，他就会袭来，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所以在陈海贤老师的书当中呢，有一句金句啊，叫做懂事有时候不是与生俱来的美德，而是家庭系统悄悄分配给你的岗位，你扛得住，所以所有的压力都流向你啊。那这份岗位是没有劳动合同的，没有工资的，也没有退休期限的。很多人呢，哪怕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依然是没有办法辞职的。哪怕哈，已经是这兄弟姐妹各自都已经生出了各自的新生的家庭，那原生家庭里面的这个长姐依然在这个家庭当中还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位置。我们说这个已经有新生家庭了以后啊，可能家庭当中出现一些特殊的一些事件，兄弟姐妹的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弟妹重病啊，家庭经济的窘迫呀，或者是可能各自啊婚姻发生了一些不幸福啊，家庭内部发生了一些矛盾啊，可能都会要这个长姐来承担这个调解的一个责任。所以大量的情绪压力它不是一个凭空的一个消失的，而是说在家庭成员之间它会流转的啊。比如说这个小时候可能因为弟弟生病啊弱小啊，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索取这个关怀，而那姐姐如果敏感善良共情能力强，她就可能被动的去承接溢出的这个家庭的情绪。所以家庭慢慢会固化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负责被照顾的弟弟妹妹，一个负责照顾别人的长姐啊。那么哪怕后来这个弟弟病好了，危机过去了，那这套角色的分工可能依然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慢慢的会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很多家庭会出现一个荒诞的一个现象，就是危机已经消失，但是角色没有复位啊。这个家里面的弟弟已经成年了，甚至我们说已经开启他全新的这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有新生家庭了，但是全家依旧习惯性的把他当成需要呵护的一个小孩。这个姐姐已经满身疲惫了，大家依旧还默认他要继续的为这个家庭，为兄弟姐妹，甚至要求他要为兄弟姐妹的新生家庭去兜底哈。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长姐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分工呢？其实我们特别是能留意到啊，网络上很多80后90后这一代很多的多子女家庭，他都深受这种传统观念，就是长姐如母的影响，对吧？我们老话叫长姐如母，长兄如父，对吧？这句话你可能听上去觉得是赞美，但本质上我们说，其实他就是把妈妈的责任转嫁到了还是孩子的这个姐姐身上啊，对不对？再加上那一代的父辈，很多人可能自身都经历过时代的创伤，然后自身的情绪支持的一个资源也是匮乏的，对吧？当时没有很多人关照到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父母呢他本身他也可能自顾不暇，很难能够均匀的看见每一个孩子内心的需求。所以数据呢也有一个调研可以做佐证啊，就说有弟弟的长女，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要求承担家庭责任的概率会显著更高一些。当然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看懂了长姐综合征不完全是某一个父母可能纯粹的这种需求，它呢是一种传统观念，包括家庭危机，还有家庭系统角色的固化，多种的因素叠加出来的一个结果。当一个人从小被套上了长姐的角色，长大之后呢，他可能会带来两个非常现实的人生悲剧。
一个悲剧就是付出它成为了一种习惯，需求会变成一种奢望，内心会积攒巨大的无名的委屈。但呢，看起来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强势的一个女性。哎呀，做事业。但呢，看起来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强势的一个女性。哎呀，做事业是风生水起啊。但是呢，也许她内心呢，一直就卡着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家人可以主动的看见自己的辛苦，不需要她开口去索要。所以网上有大量的这种我们刚刚说了网友热议的长姐的委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啊，还有无数的80后90后的女性就会说，我付出了那么多，对吧，我出钱又出力我都愿意，但是我就很需要家里能够看见我，看见我的付出，我想要一份看见咋就那么难呢？那么现实当中呢，常常是你的付出被视作于是你的本分，一旦你拒绝继续的为这个家为这个事儿兜底，立刻就被扣上了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是一个冷漠的人，你一个是一个不像姐姐的人，你怎么做家里的老大啊，这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那么这里我们要引用陈海贤老师书中的一个观点，他说爱和喜欢是两件事情的，血缘带来的羁绊和责任，它不等于说对你作为独立个体的看见和欣赏。这句话我要重复读两遍啊，让大家好好来理解一下这句话啊。爱和喜欢是两件事，血缘带来的羁绊责任不等于对你作为独立个体的看见与欣赏。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家人有血缘层面的爱，但是他未必看见你的痛苦你的牺牲。所以很多姐姐就是活在这种撕裂当中的，就是我知道他们是我的亲人，但我内心的委屈始终得不到回应。我记得在陈海贤老师的一次宣讲的一个讲座当中，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也是一个他书中的一个例子哈。他说有一个女生在他的一个心理咨询当中，他跟他表达了一份自己的成长起来的一份感受。他说我对妈妈是有爱的，但是我不喜欢她啊，所以喜欢和爱是两件事情啊，喜欢和爱是两件事情啊。这是陈海贤老师在他的公开的一个讲座当中有分享过哈。所以爱和喜欢能不能分得开啊，在陈海贤老师的观点当中，他觉得是两件事情啊。因为血缘它会带来一些人跟人之间家庭系统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羁绊和责任，但是呢不等于说你们有血缘关系他一定就能够看见你，能够欣赏你，这是两件事情啊。爱和喜欢它可以是两件事情。好，那么这个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长姐的角色，长大之后她有可能因为她不断的为这个家庭付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然后呢她的需求就变成一种奢望，然后内心呢积攒了巨大的没有名字的委屈。那么长姐呢，她童年习得的这个生存模式啊，她不会只局限于她的原生家庭当中。我们刚说了，她很有可能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跟别人交往的一种模式，她会把这样的一种模式迁移到她的友情、恋爱和婚姻当中，那么就会分化出典型的结局。一般来说呢，就会有两种，第一种叫做习惯性当关系里面的照顾者，就是找伴侣啊很容易吸引需要被安抚被兜底的对象啊，他习惯性的要承接对方所有的情绪，无限度的付出，长期的情绪过载。那么消耗到临界点的时候呢，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萌生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啊？之前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很快就能回答起来。当长期的接受情绪过载消耗到临界点的时候，就会产生
回避型的模式，对吧？他想逃，对吧？想躺平，对吧？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关系的一种什么轻恐惧，轻恐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哎，恋爱谈得很好很好啊，对吧？谈了几个月啊，哎，恋爱期三个月，热恋期三个月度过了，哎，后面呢，两个人突然之间一下子，别人一听，哎，怎么他们突然就分手了啊？就是因为他们太热烈了，其中有个人或者说他们彼此可能都附载了很多的一些情绪在里头，那么这个情绪消耗到临界点的时候啊，有一方就说赶紧逃赶紧逃啊，或者说两方都说我赶紧逃赶紧逃啊，结果呢就掰了，就分手了，对吧？哎，这其实就是关系里面的恐惧啊，有些比较轻，对哈、啊，我们说关系的轻恐惧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一些事件发生过后，可能这样的一些人他就觉得我不再敢走入关系里面了，我不再想谈恋爱了，我就选择一生都单身啊，一生都单身啊。好，那么很多人在这个习惯性的在关系里面当照顾者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去照顾别人，因为我渴望亲密，我觉得照顾别人，别人就应该对我更加的亲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别人老是看不见我呀，我无限度的在付出啊，哎，当然我很害怕无休止的这种纠缠和消耗啊，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要这段关系了啊，对吧？啊，这是一种模式，啊，另外一个是反向的防御啊，就彻底的关闭内心的，他因为长久他的付出，他觉得自己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他内心会建起一个厚厚的一个高墙，他会拒绝呢跟别人深度进入到关系。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很喜欢独处，我是一只刺猬啊？但是有一本书叫做《刺猬也需要被看见》啊，对吧？刺猬也需要被看见，其实他讲的就一样的内容，就是其实为什么他会变成一只刺猬，或者说他拒绝投入到关系里面，他前面肯定是有长久的付出得不到回应啊，他不敢再轻易的去照顾任何人，或者说去在意任何人，他害怕再一次被无限度的索取，或者是无限度的没有被看见。还有一个很隐蔽的一个代际的风险，就是如果没有觉察的话呢，未来哈，他自己组建的这个家庭，他可能无意识的就会复刻他在原生家庭里面作为长姐的这样的一套模式。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呀，我不知道咋办，我跟我老婆结婚了以后，我发现我老婆就是一个伏地魔啊，就是伏他弟弟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弟弟，哎呀，这个不去上班，在家里啃老，哎，他也不断的就把我们家庭里面的这种钱，对吧？他自己的工资拿去给他弟弟花啊，然后自己，对吧？这个弟弟家里可能需要建房子了，妈妈说啊，家里的妈妈说，哎，这弟弟必须要有套房啊，哎，他才能够去找对象啊，才能结婚呐、啊。好啦，他说我老婆也把他的工资，哎，也就是花出去了。哎，对，帮弟弟去做这个房贷了啊，准备给他买房了。哎呀，他说咋办呢、啊？我这个就是感觉这个老婆这个钱呐、啊，都往外使的，往外使的。我这个新生家庭里面这个钱呐、啊，就我自己一个人在掏，我又觉得兜不住啊，我觉得很累很累啊。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男性朋友？有没有在我们的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份感受，或身边有这样的人，然后你看见了，或者是他给你吐槽了类似的一些事件，反而在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网友把这种讨论叫做伏地魔啊。那很多人会简单的把它归为，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个姐姐怎么这样啊？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对吧？就很多人会这么讲。那么我们通过今天节目的分享，我也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知道，可能这个姐姐就是在她原生家庭里面承担了很多

家庭里面的一个责任，对吧？他要去承担家庭里面所有人，他开不开心啊，哎呀，他工作找的怎么样啊，甚至连弟弟的婚姻他都要承担责任啊，对吧？这是他的原生家庭，对吧，给他的这一套模式。所以他无意识的复刻了这套模式进入到了他的新生家庭当中，所以他就过度的承担。但是呢，有些人是过度的承担，有些人是过度的回避我。有些人是属于那种结婚后我就完整的，就是说，哎，跟原生的这个家庭当中，哎呀，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理会我原生家庭的一些事情了，我要把焦点拉回到我的新生家庭当中，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的老婆，我跟我的这个家庭，我跟我的这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才是我现在的重心啊。那有些人是能够这么拉回，但有些人还是会复刻原生家庭的那套模式啊。我们从家庭系统的一个视角去看的话呢，很多人啊，就我们刚说的这种伏地魔啊，就是伏地底啊，伏地底起来的网友给起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伏地魔啊，他不是天生，他就是从小到大在原生家庭里面他的这套角色给他的一个驯化或者说教化啊，然后呢他会被道德的枷锁锁得牢牢的啊，他会有个自动化的一种情绪和责任套在自己的身上。

好，那么如果已经意识到啊，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意识到自己就是这种长姐，或者身边就有这种长姐啊，那不想复制这样的一种模式啊，要从固有的模式当中，哎，就是重塑起自己自有的一个模式啊，不要有长姐综合征了。那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啊？首先我们就要破除我们的一些误区啊。第一个啊，长姐不是理所应当的就要为这个家庭里面多付出，照顾弟弟妹妹也不是你天生的义务啊。亲情的话呢，可以互自愿的，自愿为原则的互助，但是义务来自于爸爸妈妈，对吧？啊，不是来自于手足，长姐如母，我们说是传统的一种道德的期待啊，它不是写进到法律人性的一个必然的责任啊，照顾孩子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啊，不应该转接到姐姐的身上。第二个是要拒绝过度的兜底啊，因为你的责任的边界要清晰，你没有划清责任边界啊，你就不要把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冷血的不孝，或者说你对手足是无情的啊，他不能够划清这个等号的，不能说哎，你的责任边界就等同于说你如果不去哎，为自己的家人满足这些期待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或者说因为此，因为你要做你自己的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别人用你家庭的角色去绑架你，甚至长姐的角色去绑架你的时候，然后威胁你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没有亲情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陈海贤老师的书里面讲了一个话，他说解脱不等于断亲，解脱是不再被家庭的情绪系统绑架。怎么去理解？就是我可以和手足保持亲情，我可以在对方真正危难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性的伸出援手，但是我不必承接对方整个人生，对吧？就像我们刚举的例子，哎，你已经成立了新生家庭了，你作为这个家里面的女性的女主人，对吧？这个女主人，你不能说你人生的方向，你整个方向，你老是无限制的伸出一个援手去拯救你原生家庭里面的这个弟弟呀、妹妹呀，对、啊，等等等等，不能无限制啊！你一定要在，既然是新生家庭，你跟你的先生是成立了新生家庭以后，你们共担了这个家庭的风险和责任。那么一旦你要付出家庭的某个部分，比如说金钱，那你是要征得另一方的一个同意认可啊的情况下才去这么做，对吧？所以你不能够无限制的无选择的我就伸出援手，对吧？而是

出了那么多，你终得看见吧，你始终都得看见吧。他其实就在赌一份迟来的一份理解。但是我们说，既然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长姐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些责任的话，这个家庭系统当中这种角色它是有固化的，它是有固化的，或者说它这个长姐她替代了爸爸妈妈的角色，她也是一种就是在一些事情上然后慢慢推，把她推到了这个岗位上，这个责任上面。所以不是单单依靠你更多的付出就会被别人看见的啊，所以你如果期待说靠自己的牺牲换来看见，往往就是一场遥遥无期的一个等待。就像我们刚举的那个平行宇宙里面的那份设想一样，那份理解一样，未必会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发生。另外呢，有个误区叫做只要我远离老家，物理拉开了距离，一切就会自动的痊愈啊。这个我们在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节目，很多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情绪过载也好，自我分化不足也好都有讲到这个，对吧？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想逃离逃离，我逃离了就能够解决，不对啊。我们说之前也讲过，心理距离不是物理距离啊，哪怕你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有可能一通电话家里的弟弟妹妹给你打个电话说你是姐姐，你就有的愧疚，你的拯救者的这个角色的这种愿望，这种期待，这种责任感，这种冲动就会上头，瞬间就会把你拉回童年的那个角色啊。所以搬家解决可能就是物理的一个距离，解不开内心的那个内化的道德枷锁的话，它依然是没有解开的。所以要破解这样的一个长姐的岗位，解绑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话呢，第一招你需要是觉察角色的触发，识别长姐岗位启动的信号。比如说当家人抛出这句话，你是姐姐你应该就怎么怎么样，你内心立刻要做一个标记，好的，旧的家庭角色已经启动了，我要暂停，我要立刻的暂停这份我立刻要答应下来的冲动，我要先分辨这件事是我自愿的善意还是家里强加给我的义务。那么仅仅的觉察这一步，就在你的内心和家庭的道德方面这个绑架之间，它进行了一个区分，理性的一个区分。第二招是做责任的归位，分清谁的人生课题。我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作为家里的长姐，我可以力所能及自愿的选择一些帮助，有限度的做一个情绪的倾听。我不需要做的是承担弟妹人生的一个成功，无休止的收拾我原生家庭里面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给我摆出来的一些烂摊子。我不需要牺牲自己的人生金钱和情绪去完成本该属于爸爸妈妈的责任，或者是我弟弟妹妹他们人生当中该去解决他们自己的人生课题。怎么拒绝呢？你可以说手足之间啊，其实我愿意适度的帮忙的，但是呢，属于你的人生终究需要你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全盘兜底的。很多长姐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标尺，叫做我的价值等于我付出了多少。那我们要主动的去卸载这套考核的标准，我们把这个价值的这个标尺要收回到我本身就值得被看见，而不是我有用才值得被爱。注意哦，叫做我本身的价值就是值得被看见的。另外呢，要学会主动的提出自己的需求，允许自己不那么懂事。懂事是一种选择啊，不应该成为你的生存本能。你可以允许自己也有脆弱，也有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节目的最后，我们需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是家里的长姐，你已经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你曾经自己旧有的一些模式，然后你长期的被愧疚委屈，严重的在消耗自己，你持续的出现失眠情绪低落的这种情况，你自己想要觉察后做一些调整，你自己经过了至少3个月的时间你调整不过来的话呢，提醒你哦，一定要寻求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不要硬扛自我消化。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聊到了长姐综合。

0: 征其实是网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长解综合征的征的一个名称啊，它并不是一个病症啊，它是整套中国式家庭纠缠落在长女身上非常典型的一个结局。我们节目最后引用陈海贤老师的观点，他说和解不等于原谅，解脱不等于断亲啊，所以懂事不应该是一个人全部的宿命，哪怕你从小到大一直都被要求做别人的守护者，长大了你也拥有你的选择权。愿所有习惯懂事的人都允许自己好好的当一回被照顾的小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会。
1: 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龙溪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可耻。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深深色。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强震灾情持续，遇难人数上升至289人，当地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664次飞行任务。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舞台选曲曝光，多组实力阵容亮相，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汕高铁罗浮山站一处交叉口实施封闭施工，8月15日至9月15日，过往车辆请绕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迎来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之播客版啊，我是小雪。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七夕。一说到七夕呢，大家的第一反应总会联想到鹊桥相会呀，中式情人节呀。那天我记得有听友就跟我说，小雪啊，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七夕节快到了，然后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是不是以为七夕是一个和浪漫有关的一些词。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被浪漫传说掩盖的历史真相。其实最早的七夕啊，根本就不是情侣约会的节日。古时呢，七月初七，名字为乞巧节，也叫做女儿节，这是属于我们女生的盛大日子。星河相隔的牛郎织女，只是后世不断演绎的爱情故事。最初呢，万千女子望月焚香，引线穿针，向织女祈求聪慧巧手，所求从来不是良缘婚配哦，而是精进技艺，丰盈自身，不依附他人，不困于情爱的期待，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千年前的乞巧心愿，放在当下就是最原始的大女主宣言。今天我们的播客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期音乐专题，抛开缠绵的情歌，我们来聆听写给每一位独立女生的歌。同时我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在你的脑海当中，如果说一想到大女主或者说独立的女性，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最有代表性呢？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女孩》，不止讲爱恋，也献给每一位勇敢自在认真成长的女孩。今天不仅要科普，而且要告诉所有的女生，永远成为更好的自己。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这时刻收听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之小雪播客版。哎，为什么会是播客版呢？因为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小雪因为休假的关系啊，所以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准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但是呢，为了不影响大家在下班路上的收听习惯，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已经提前的录制好了播客版本。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播客版本的内容虽然说稍微和平时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少了一些这个互动的环节，但是依旧会抛出一些题目，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来答题。那我会时不时的在公众号的后台看一看，有没有猜对呢，或者说直接私发你正确的答案哦。当然了，我们也会在每一期的播客当中呢为大家来推荐特别实用好玩或者说有趣的一些消息。总而言之，虽然说没有实时的在直播间跟大家相约在晚高峰，但是依旧希望我们的节目还有优质的内容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键词是旅行。那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想说，关于旅行这个话题呢，是源于之前在鲁豫漫谈当中有一期他采访窦文涛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对于旅行的一些话题瞬间打开了我的一些困惑。你比如说，这个应该不仅仅是我的困惑，也许也是你的困惑。很多人会觉得时间过得是不是特别的快，怎么样能够让时间慢下来，或者让我们在感觉上，在感官上，这个时间它没有过得这么的快。这个让我一直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啊，在鲁豫的漫谈当中，我好像找到一点答案。因为当时呢，在这一场访谈当中啊，他有说到关于时间这个话题，就是说到慢旅游或者说慢旅行的一个流行的趋势。现在人通过这个慢旅游放慢生活节奏，在慢下来的过程当中，去重新感受时间的流逝，获得情绪的价值，来实现身心的愉悦。像窦文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因为是鲁豫访谈窦文涛嘛，他就有说到人的时间感是由内容决定的。就平常我们朝九晚五过的是重复的日子，过五天跟过一天没有什么两样，唰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你在旅行的时候，当你去到目的地，从到达开始，你要找地方住，找地方吃，找地方玩，一切都是新的，内容太丰富了，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所以旅行其实实际上是延长了我们的生命。在其中呢，鲁豫有说到他曾经在成都的玉林路散步的时候，他说，我自己明明和那些人、店铺、烟火气毫无关系，可是我却感受到真实的幸福感。这个时候的文涛就一语道破啊，说那是因为你有没有发觉，你和周遭的一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你才会觉得幸福。就是周围发生的一切你都没有去参与，你就是一个旁观者。所以我们不附着任何人事，不强行代入角色，不执着于得失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释然和自在，就像游客一样生活。可是还是会有人问，那为什么要旅行？旅行的意义是什么？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会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当你看过四季，见过风云，才会发现你要见的风景是自己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开启这一段精彩的旅行吧。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既然本期的话题跟旅行有关，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依旧出一道互动的题目。大家可以将这个答案发送在公众号的后台，那小雪呢会抽时间在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各位你是否有答对这道题目，又或是呢大家可以发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啊，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来猜的是一个跟旅行有关的字谜，谜面就是爱好旅游，打一个成语，请问这个谜底是什么呢？爱好旅游，打一个成语，请问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那么如果说最近呢各位想要去旅行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惠州机场啊，在最近呢也开通了一些新的航线。比如说惠州机场呢在最近开通了解锁洛阳、济宁、哈尔滨直飞航线，三亚、十堰、天津、盐城、石家庄等航线重磅回归，包括武汉、海口、西安等热门城市的航班班次也是全面加密。所以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们，赶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去年放假的时候，我有假期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看了一条桂林山水的旅游宣传片啊，就激起了去桂林旅游的热情。
然后我们全家哦，全家哦，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全家的情况啊。

0: 比较多，19口人哦。我在想，这19口人这么开车出去不行啊，要不就报个团吧。报个团，我找了下那个旅行社，人家规定20个人成团，也就说接下来2天会有一个陌生人跟我们一起玩2天，有点期待了，朋友们。然后第二天我们上大巴，就过来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应该是个大学生，上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这个车开动之后，导游就说：“哎呀，我们终于成团了，接下来的2天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旅游时光。接下来我们这样吧，我们要选一个团长。”小伙子19票当选。小伙子也没有想到，说我终于是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0: 不知道他即将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奴隶。他挺负责任的说：“要不大哥，我们来拉个群吧，方便我们一起沟通。”我说：“不用，我来吧。”于是我就把他拉进了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进了群之后，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因为19口人呐，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朋友们，他看到这个群名说：“大哥，这群名起得真好，快乐一家人。”咱都不认识啊，在这里来到遇到就是缘分，咱就一起旅游吧。咱要做的像家人一样啊！我说我们可以的，你可以吗？他说这个我也可以啊，显然他不可以。很快我们就发生了分歧，因为这个小伙是个旅行特种兵，他安排了路线呐，讲得非常的紧密。但是我们全家人想要休闲旅游，想要轻松一点，然后我就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又非常的坚持。我说没办法，要不我们就投票吧。果然，2天的时间，我们大概投了5次票。把这个小伙投抑郁了，最后一天晚上饭都没有吃，就直接退群了。然后他的微信名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想跟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小朋友说一声，下回呀，我们全家想一起去旅游3亚，想邀请你，放心，这次我们让你做团员，我们19个人做团长。

想象李白要是能坐上高铁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来。嗯，大概是我是李白，我醉也，今天要去坐高铁，奈何没有买的票，只能回家睡大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复兴号，安检口，非要打开喝一口。

0: 其一。
1: 最近呢，不管想去土耳其还是土耳其还是土耳其如果说啊，你的这个行李箱的尺寸不对，哪哪都去不了。最近呢，不少网友就反映说，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够上机。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目前呢，国内航司啊，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了2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的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还有这个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差异化航司呢，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免费服务有限。所以全服务航司呢，是允许这个符合尺寸、重量要求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的随身携带上机啊。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呢，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就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箱包，它标注的是20寸，但是呢，它仅仅是计算这个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含这个轮子呀、拉杆啊、侧把手啊，还有这个包角等凸起部分。像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标准，各位记好了，是长在55厘米，宽是40厘米，高是20厘米。现在呢，有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些变化，加扩层或者外置 USB， 再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呢，整体的长宽高是直接超标，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在直机柜

台和安检口呢，机场均提供了行李尺寸架，还有这个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筐来现场核验，如果放不进去的话就无法随身登机了。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人性化的，就是我可以照着这个尺寸，照着这个筐的比例，我去选择我的行李箱。除了尺寸呢，各位小伙伴，随身行李呢还有一个重量的要求啊，大多是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那不少的一些旅客把衣物啊、化妆品、重物塞得满满当当，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的。在这里也顺便提示一下，就如何携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就购票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行李条款，下单页面仔细看这个行李的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和仅含随身小包及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必要重点留意了。还有就是自查行李箱的尺寸啊，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的一个标称的一个尺寸。还有就是现场如果说被拦截不用慌，若这个箱体超标的话，航班呢行李架已经满，那么就听从工作人员办理这个行李托运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呢，不要因为小小的行李箱影响到我们出行的心情。我觉得这算是一波科普啊，如果说最近也想出去旅行的小伙伴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

一时刻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后呢会跟大家来介绍，也是我自己在旅行当中最想要去的，而且呢我已经在这个进行当中，已经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只是呢这一站还没有完全的将这一段旅程全部的去感受完啊，直到了其中的一站，这个地方这条路就是318。我稍后就会跟各位来说一说318，也许是每一个自驾人此生都必须去的一条路啊。

0: 有种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浪里个浪，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

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要特别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关于走进318国道啊。我们博罗有218最美公路，那318最美公路你有没有去一探它的究竟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318。那这个呢，也是我曾经在博主都亮他所介绍的这个视频当中，将一些精华的部分摘录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这时刻，我们在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跟小雪一起走进。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下班了，今天的苦就先吃到这里，接下来是下班很可乐。

我们今天介绍318，我觉得必须要用这首歌来作为电乐，然后稍后再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我觉得太适配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它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那么我们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318。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适合旅行的季节，你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哪个地方？今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此生必驾318。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听说过在地图上最神秘莫测的一条线吗？北纬30度。它凭借一己之力呢，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如此啊，几乎所有传说中的未解之谜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比如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如三星堆文明，比如说被叫做东方百慕大的鄱阳湖死亡三角。而中国人偏偏沿着邪门的北纬30度啊，修了这条路，直接贯穿了我国东西。这条路就是公路旅行的超级 IP 318国道，此生必驾318。其实在去年的休假就已经我自己去了318，但是呢，当时呢是因为一些行程的关系，再加上天气的关系啊，我的终点仅仅限于在康定。对，也就是说我到了康定之后没有再继续的往上走，但是我依旧是被这沿途的风光所折服。我觉得今年依旧是很想要继续去挑战318。那你知道318是什么意思吗？这条路它的起点和终点究竟是在哪里呢？在众多进藏路线当中，为什么只有它成了此生必驾？新中国成立在1949年，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要到1951年。促成这件事的关键因素就是318国道当中最负盛名的川藏线，共和国头号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啊，大名鼎鼎的怒江72拐只不过是一盘开胃菜。因为一句青春没有售价，自驾直达拉萨，很多人会以为318开到拉萨就结束了。它的全称其实是上海到列拉木公路沪列线，全程是5476千米，长过黄河，东起上海人民广场，那里有一个上海市公路0公里标志。接下来一路向西，途经沪苏浙皖鄂渝川藏8个省级行政区，最终抵达与尼泊尔毗邻的列拉木县。318国道在这儿也被叫做中尼公路。按照我国公路的命名规则 ，G 代表国道，而一呢是以北京为中心，比如说 G101。二呢就是南北的纵线啊。三开头呢是东西横线。18呢代表它是东西线的编号。一句话概括318公路厉害在哪里？海平面直达世界之巅。比如说你平时最常见的那一幅，你就会发现中国大地啊其实是一道自东向西抬升的大台阶。地理学上呢，你就会发现中国大地啊其实是一道自东向西抬升的大台阶。地理学上呢，中国地形三级阶梯，珠穆朗玛峰还有爱丁潮，他们是有9000米的落差。平均海拔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海拔差是超过了4000米啊。而318国道呢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条完整跨越的这三大阶梯的国家级的公路。这是一条把中国的万千气象极致浓缩在5476公里的最美长廊。从都市的霓虹璀璨，到苏杭的烟雨人家，从徽派的水墨山河，再到藏地的风云变幻，它能够让你在一路驰骋当中触及中国的辽阔啊！看长江奔流入海，有地上天河雅鲁藏布势吞入荒，有天空之境的纳木错，也有太湖万顷烟波，黄山雪域三峡奇险，还有蜀山之王贡嘎，众山之父南喀巴瓦，金潘错落日照金山。整条318国道最精华的部分公认是成都到拉萨段啊，也叫川藏线。这是一条从海拔500米的成都平原一路攀升到5000米高原的天路。那有了这条路呢，如今进藏的时间是30多个小时。但是你要知道，在70年前从拉萨往返成都一次就要半年甚至1年呢。
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到拉萨用了2年零3个月，等到的时候人马已经折损过半啊。像这样的大山，光是海拔达到4000米的就有14座，除此之外呢，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8条大地质的断裂带，动辄引发塌方、滑坡，以及包括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内10几条大河。1950年的西藏面临分裂势力的严重阻碍，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通公路的省份。如果连进藏的条件都没有，又何谈和平与发展？因此呢，川藏公路被赋予了共和国1号工程。11万人出征，靠着最简易的铁制工具，仅用了4年就实现了北线通车。又过了15年，南线通车。在这个过程当中，西藏经历了和平解放，建立了自治区，然而那11万人的队伍却永远少了3000位鲜活的身影。这是中国最美公路、最拿得出手的世纪工程之一，当然也承载了中国公路史上最悲壮的记忆。很多人曾经很疑惑，为什么此生必驾318的车贴这么的火，为什么那些没有车的人走路骑共享单车也要踏上这条路。因为呢，在他和如今的中国风雨与共的70多年啊，在他和雪域高原灵魂与共的10000年当中，他早已超越了道路的意义，而成为了一道光亮，照进我们内心深处那些还没有被磨平的棱角。不是此生必驾318，而是此生必将有一次抵达。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同样跨过千山万水，行则必至，有这样一种信念的小伙伴，我觉得也许你能在318能够找到你想要的答案。这也是我分享来自博主都亮的一条内容，关于318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粉丝群用户是在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适合出行的季节，有没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呢？除了318，还有哪些地方是你特别向往的呢？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成功忘记原唱系列，今天呢有一位大叔在户外唱的一首难念的经，当时我一听啊，以为是《天龙八部》第二季叫南沙的蛙，周华健听了都要去吃两斤牛啊！一起来听听吧。
1: 老婆头先接大太，关得山山山头的桥梁梯，关公万岁庄王万岁庞庞王，飞山山海神仙的野蛮绝望，兵马马头飞剑山山人人狂。
0: 先别笑，有的网友纷纷效仿。
2: 山一生穿不透这条难题，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春风吻雨妆老人未曾彷徨，欺山赶海煎雪境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茫茫共水同航，这沙滚滚虽走走笑着浪荡，贪欢也香偏搞那女儿情长埋葬。
0: 儿子，作文写好了吗？我看一下，什么题目啊？
4: 老爸，我写的是我们家是首富。
0: 嘿，我们家还首富呢，我看你怎么编呢。我们家是当地首富，住的房子非常大，一梯两户，咋的呀？我们家是连排都住不起的首富。我的爸爸平时要带100万现金在身上才敢出门。这样啊，我帮你查一下这100万有多重，11.5公斤。哎呦我的妈！我每天要背着11.5公斤出门，咋的呀？我是不会移动支付吗？啊！吃完饭以后，我们去了奢侈品店，我妈让服务员把墙上最贵的包插了下来，没怎么砍价就爽快的买单了。我爸还拒绝了店里免费停车的优惠券，看服务员震惊的眼，他一定无法想象公交地铁卡里。我爸有1亿存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咋的呀？我是脑袋被门夹了，我但凡有1亿，我还要坐公交车和地铁吗？
5: 你真是句句奢侈中都透露着贫穷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旅行这样的一个话题，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开始前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吗？爱好旅游，答一个成语。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播

是更加的推荐给大家，让各位去慢慢的逛街巷啊，去感受当地的烟火。那旅行呢，是暂时的逃离重复的生活，把烦恼丢在路上，回来重新积攒生活的热情。再次感谢您在这一时刻来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虽然说现在没有在这个直播当中啊，在这个休假当中，但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是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猜猜明天要跟你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周深的《浮生若梦》来结束到今天的节目，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

0: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 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徐津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

0: 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4: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3: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3: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5: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3: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6: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2: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2: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1: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2: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1: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3: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4: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1: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3: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4: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3: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4: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

0: 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总有人问，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回归平凡，何必折腾自己呢？其实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逃离平凡，而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更丰盈的内心和更辽阔的视野。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国路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吴月轩，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
1: 欢迎月轩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2: 夏天，作者冰心。夏天悄悄的，悄悄的，像一个活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衣，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1: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药学精英齐聚博罗，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守护用药安全；博罗开展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企业点赞帮办代办机制，博罗营商环境再获认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医疗机构2026年药学门诊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共建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9支代表队，27名药学精英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新时代药师的专业素养与风采。比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与知识竞答环节。综合笔试环节重点考察政策规范与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实践环节则高度模拟真实药学门诊场景，每队三名选手依次上阵，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分析患者用药方案，并提出药学干预建议，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知识竞答环节，选手们拼手速、拼脑力，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评审团严格对照标准现场打分，最终总分前六名的队伍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揭晓团体一、二、三等奖及个人各等级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优秀药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团体代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临床药学负责人李楚云：
4: 我们派出的全部就是我们医院的最资深的临床药师，我们医院的哈所有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那么都是在整一个临床药学团队来共同参与做这个事的。临床药学它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我们的队员都会互相弥补大家各自专业上的一些缺陷，也是我们整一个团队的力量。
3: 获奖团体代表博罗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石巧云：
5: 未来的话，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通过以赛促学，明白自己的一个知识短板，争取未来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3: 据悉，本次赛事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惠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博罗县人民医院承办。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进入省赛集训备战阶段，力争在广东省选拔赛中再创佳绩，为惠州药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走进杨桥镇，活动由县科工信局联合县司法局、惠州市律师协会主办，约80家企业代表参加。在普法宣讲环节，律师代表重点围绕企业股权结构优化、公司账户合规管理、虚开发票法律风险及应收账款规范化等问题展开讲解。同时，针对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律师就知识产权布局与核心技术关联性、研发费用归集规范等核心审查要点进行解读，指导企业规范材料，提升申报成功率。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专业律师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解答经营中的法律难题，并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针对性解决企业经营难点、堵点，以坚实法治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奇瑞控股旗下佳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的代表专程来到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赠送锦旗，感谢当地政府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从安徽落户博罗，这家企业在办理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时遇到难题，当地政府主动上门服务，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全部办结。在县政务服务大厅， 企业代表江锦琦分别交到县政数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对帮办代办服务连声称赞。奇瑞控股嘉奇能源珠三角基地经理邵文博：
6: 从我们提出问题到办理这份国有大概用了才一个月的时间，是非常近的，非常快。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表达我们的企业的感激之情啊，我们就是联合我们两个合作伙伴接过来做现场送这个总结，也是对政府这些工作的一些肯定啊。
3: 这面锦旗背后是一个政企联心的暖心故事。今年六月底，嘉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因营业执照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企业刚落地博罗

0: 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变更手续迟迟未能办结，后续生产经营受到直接影响。了解到企业困境后，6月25号，多部门组成帮代办队伍上门召开协调会，现场研判，一次性梳理企业申报中的堵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分部办理方案，全程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对接审批部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1: 针对两家企业的一个办理需求，我们制定了分部的一个办理方案。第一步呢，先做好一个企业的一个地址变更，企业于6月30日下午提交地址变更的资料，我们当天全程跟进，也是顺利办结并出具证照。第二步，今年范围变更的业务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也是积极对接上级部门，请求专业的指导之下，企业于7月21日提交经营范围变更材料，该项业务已于7月28日全部办结顺利出证，企业表示很满意。
0: 一次高效的服务背后，是博罗县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政务服务中心于2024年5月在惠邦办品牌基础上组建邦代办队伍，企业只需点单，政府负责跑腿。2026年以来，邦代办队伍已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线下服务超10000次，外出邦办43次，服务企业86家。从一家企业的办证难题到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网络，博罗县以务实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1: 代办队伍，我们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民、暖心的政务服务。不仅是申博产业园，只要是博罗县的企业园区，博帮代办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帮代办服务。安排帮代办专员一对一进行免费的政务服务。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希望在座每一位朋友以及在外面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我唱完这个歌之后，可以成为我永远的朋友。

0: 天依旧。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晚高峰观军情。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晚高峰观军情。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货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

0: 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

0: 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

0: 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 25分钟后离。

0: 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 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药学精英齐聚博罗，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守护用药安全；博罗开展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企业点赞帮办代办机制，博罗营商环境再获认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医疗机构2026年药学药学门诊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共建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9支代表队，27名药学精英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新时代药师的专业素养与风采。比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与知识竞答环节。综合笔试环节重点考察政策规范与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实践环节则高度模拟真实药学门诊场景。每队3名选手依次上阵，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分析患者用药方案，并提出药学干预建议，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知识竞答环节，选手们拼手速、拼脑力，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评审团严格对照标准现场打分，最终总分前6名的队伍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揭晓团体一、二、三等奖及个人各等级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优秀药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团体代表会

0: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临床药学负责人李楚云。
1: 我们派出的全部就是我们医院的最资深的临床药师，我们医院的哈所有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那么都是在整一个临床药学团队来共同参与做这个事的。临床药学它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我们的队员都会互相弥补大家各自专业上的一些缺陷，也是我们整一个团队的力量。
0: 获奖团体代表博罗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石巧云。
2: 未来的话，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通过以赛促学，明白自己的一个知识短板，争取未来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0: 据悉，本次赛事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惠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博罗县人民医院承办。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进入省赛集训备战阶段，力争在广东省选拔赛中再创佳绩，为惠州药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走进杨桥镇，活动由县科工信局联合县司法局、惠州市律师协会主办，约80家企业代表参加。在普法宣讲环节，律师代表重点围绕企业股权结构优化、公司账户合规管理、虚开发票法律风险及应收账款规范化等问题展开讲解。同时，针对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律师就知识产权布局与核心技术关联性、研发费用归集规范等核心审查要点进行解读，指导企业规范材料，提升申报成功率。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专业律师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解答经营中的法律难题，并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针对性解决企业经营难点堵点，以坚实法治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奇瑞控股旗下佳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的代表专程来到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赠送锦旗，感谢当地政府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从安徽落户博罗，这家企业在办理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时遇到难题，当地政府主动上门服务，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全部办结。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代表将锦旗分别交到县政数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对帮办代办服务连声称赞。奇瑞控股佳奇能源珠三角基地经理邵文博：
3: 从我们提出问题到办理这个问题，大概用了才一个月的时间，是非常进展非常快。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表达我们企业的感激之情啊，我们就是联合我们两个合作伙伴，接过来就现场送这个锦旗，也是对政府这些工作的一些肯定啊。
0: 这面锦旗背后是一个政企连心的暖心故事。今年六月底，佳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因营业执照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企业刚落地博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变更手续迟迟未能办结，后续生产经营受到直接影响。了解到企业困境后，6月25号多部门组成帮代办队伍上门召开协调会，现场研判，一次性梳理企业申报中的堵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分部办理方案，全程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对接审批部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4: 针对两家企业的一个办理需求，我们制定了分部的一个办理方案。第一步呢，先做好一个企业的一个地址变更，企业于6月30日下午提交地址变更的资料，我们当天全程跟进，也是顺利办结并出具证照。第二步，今年范围变更的业务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也是积极对接上级部门，请求专业的指导之下，企业于7月21日提交经营范围变更材料，该项业务已于7月28日全部办结顺利出证，企业表示很满意。
0: 一次高效的服务背后，是博罗县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政务服务中心于2024年5月在惠帮办品牌基础上组建帮代办队伍，企业只需点单，政府负责跑腿。2026年以来，帮代办队伍已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线下服务超1万次，外出帮办43次，服务企业86家， 从一家企业的办证难题到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网络，博罗县以务实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4: 代办队伍，我们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民、暖心的政务服务。不仅是申博产业园，只要是博罗县的企业园区，博帮代办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帮代办服务，安排帮代办专员一对一进行免费的政务服务。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名7.3新鲜派，
5: 记得轻声哦。
8: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今天是8月19，七夕节耶。

人多将七夕视作儿女情长的情人节，殊不知最初的七夕是独属于女子的乞巧节，一场古代女性的盛大庆典。星河迢迢，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后世衍生的浪漫传说。本源之上，七夕是古时女子向织女祈求灵巧慧思，祈愿才华长进的日子。旧时少女设香案，摆针线，月下穿针乞巧，期盼手握技艺，自立从容。无关寻觅良人，不为依附姻缘，只为期许自身心灵手巧，自在闪光。她歌颂的从不是双向相思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博洛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博洛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